0: 那拥有生殖医学3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专门是为朋友哈、来这个解决这个就是我们很害怕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很多来寻求协助，我会发觉说，从35年前到现在哦，各个不同的理由都有嘛，是不是哦？原因也是都有，所以这边是不是首先先请胡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以现在来看哦，在不孕症门诊，但大家最常碰到的状况问题啊、哦，会有哪些？
1: 其实呢，刚刚主任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哦。很不幸，我们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观念，
0: 真的，
1: 他不会把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罪大恶极。因为年轻人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忙碌了，第一个了、哦，所以大部分时间主要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0: 嗯，
1: 工作以外，其余的时间那就是享乐了。
0: 嗯，
1: 就吃喝玩乐，要出国旅游啊，都放在第二顺位。他把生育生小孩放在最后的顺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已经
0: 他没听
1: 过了，不存在这句话，对，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0: 呀，特别是有些现在父母也不要求了，对啊、嗯哦，所以真的完全没有压力，
1: 父母管不动了，
0: 管不动了，是是是，好啊，那但是那政府都是觉得，你看你生个小孩，我们要生育补助嘛，对不对啊、六都啦或各方面行政院要推出一些版本，你说真的，这个年轻人要问了、啊，说那你给这些补助，我真的就能够无后顾之忧，真的可以养小孩吗？哎，这也是很大的问号。好，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嘛，对，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国力能够越来越强哈，我们还是有这个下一代啊、能够生出来。但这边呢，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哦，我们解决了心理因素以后，还有生理因素啊，
1: 是
0: 对，我现在不想生啊，我现在、我很想生，但是碰到好多问题生没办法生出来啊、哦，
1: 是
0: 那可是想说好，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先讲第一个议题啊，就是说我现在很年轻，我不到30啊，不到28，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生，和未必我以后不想怀孕，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先期的措施啊，连政府都有补助啊，叫冻卵。是
1: 啊、
0: 那冻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哈、哦？那是不是它能够冻多久？多久以后哈、啊、出来是不是都还 OK 啊？有没有时效？
1: 啊，那冻卵的话，目前还是年轻一点的还是比较好了。很多人来冻卵的话，因为就是说，尤其现在小于35岁的，以前来的话，我们看就是说哦，这些很怀孕。想要怀孕生小孩是未来是国家生育的一个主力。
0: 嗯，
1: 可是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来挂号就说我医生我是来冻卵的，不是要生小孩的。
0: 哦、
1: 他也不是要怀孕。那冻卵现在最大议题，大家第一个会问的就是我冻卵要冻几颗还好？那每个人呢有个 AMH 值，每个人 AMH 值不一样，有多有的少。
0: 嗯，
1: 有人一次取卵就20-30颗，他冻一次卵通常就够用了。
0: 嗯哼，
1: 哦、那有的人就 AMH 只有1点几、0点几，那颗数就很少，那需要冻多冻几次才够用。那到底冻几颗才好呢？那有一些这个计算的模型。那个工具在里面，那我们书上有写了，有好几种计算方式。
0: 嗯，
1: 其中一种计算方式以 75%， 就是说你冻出来这个卵子 ,75% 的人都会怀孕，都能够做出来的胚胎都能怀孕生下来，以 75% 的生育率为目标。
0: 嗯
1: 啊，这个做出来的一个会有一个数据出来，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数据。那也有人用三个这个正常的囊优质的囊胚，就是说你冻出来的卵，如果以后做出来的胚胎能够产生三个优质的囊胚，那这个三个囊胚通常都会至少有活产一个小孩。那这是另外一种计算的方式，所以有好几种计算方式。那出来冻出来的卵的数量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差距很大。那到底需要几颗呢？我书上有写，卖个关子，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书，大概要几颗就够。如果你看到书，你就知道了。
0: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说，我很想冻到这个数量啊、哦，可是呢，发觉说，就像您刚提的，我可能一次取出来卵不够多，
1: 对、哦，
0: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办？就多取几次呢？还是有什么样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说，正常排卵是如果健全的卵巢左右每月各排一个嘛，哦，
1: 对，
0: 那我们冻卵取一次那么多，很显然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药物嘛，
1: 是
0: 哦、嗯，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借助药物了，药物有没有又分哪些其实就 OK？ 如果说我检查出来我这个数值哈比较少比较低一点，那我是换一种药，我可以让它产生多一点。
1: 那个药物大致上用什么？其实目前大致上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因为就是全世界也就这几种药而已。
0: 嗯嗯，
1: 就是我们那个人工合成的那个什么，一个是 FH， 一个是 LH。好，然后在破卵的时候

0: 最后取卵那个破卵，最后就完成卵子的减速分裂的话，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的 trigger， 那就是破卵针，就是 ACG。哎，这个药物应该大家用的都一样，只不过有的卵多，有的卵少，这是病人本身的 AMH 的问题。他卵子有的人数量就很多颗卵，他天生丽质难志气，就是卵比较多啊。有的人卵就很少啊，他的卵巢就是2颗3颗 ，AMH 很低，就是0点几，那个也没有办法。那有的人是生病造成，比如说他有巧克力囊肿，会有其他的原因，那个卵巢被切了，或巧克力囊肿本身就会破坏卵巢，
1: 它是子
0: 所以
1: 宫就是
0: 内
1: 内
0: 膜
1: 膜
0: 异
1: 位
0: 位症，
1: 异位到卵巢去啊。
0: 对，那这样的话，卵巢的滤泡数量也会减少。那个我们抽血抽 AMH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所以现在很多健康检查都已经在帮那个女性朋友有在抽一个 AMH。
1: 哦，是，所以我们抽就是这样检查抽出来之后，也许这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想要冻卵，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这个要冻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有个准备嘛，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数量不够的话，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取到够？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几次的冻卵，哈，那才会有意义。
0: 那个在。就是看大家能够多少安心嘛，因为一般有一个建议的数字，那我在书上已经有写。如果你达不到建议的数字，当然它的成功率会稍微低一点；如果也超过建议的数字，当然成功率会稍微高一点。那就是一个成功率高低有一个差别。
1: 所以建议数字一定是2位数以上嘛？
0: 对，二位数
1: 一定
0: 以上。
1: 二位数，至于说二位数前面的是1、2、3、4哪一个字啊？就看这本书，好，走上好运之道啊，
0: 是
1: 最新出版的。其实，胡院长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让大家来看书是有好处的，因为开卷有益啊。今天我们也许给一个数字之后啊，其他你也不去了解了，那很可惜。因为书里面除了冻卵这件事情，还有好多好多，对不对啊？大家要关切，应该要注意的事。好啊，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啊，就是同一个议题，另外的问题啊，就是说冻卵它这个卵子呢，在冻的环境里面啊，可以维持多久是它品质好的？
0: 一般冻卵目前是没有年限的，因为卵子跟精子本身那个它冷冻的时间，在人工生殖法的台湾的法律规定呢，因为卵子是个人的财产，不是夫妻共有的财产，夫妻如果是胚胎的话。
1: 那是共有的，
0: 对，那是共有的。啊，夫妻那个胚胎，它冷冻保存时间，目前人工生殖法是规定10年，
1: 规定十年，
0: 十年
1: 还是规定，
0: 所以你做出来就只能维持10年，以后一定要强制销毁。10年之内，如果你不植入，就要强制销毁。这是人工生殖法的规定。
1: 那在医学上面呢？它
0: 医学上没十年以上也是可以啊，但是一般国家都是用10年的。但是像有的国家，像美国，它就年限会比较放宽一点。超过10年，在冷冻解冻再植入，还是可以怀孕成功。所以国外是可以10年以上，有些国家可以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那卵子跟精子冷冻是没有期限的。
1: OK，
0: 我常跟说病人说一个玩笑话：人在，卵在；人亡，卵亡。你只要是活的，你这个卵子就跟你同寿。你取出来的卵就可以一直冷冻。你虽然不用它。你到50岁60岁，你还没结婚，那这卵子一样，你30岁拿出来冷冻，你冷冻20、30年。当然，国外目前是没有人那个冷冻的那么久，但基本上法律上是没有年限的。
1: 是哦，那大家就心里有个想法了。
0: 精子也一样，
1: 精子也是一样哦。那精子也有冷冻嘛，是吧？
0: 对，精子也可以冷冻，
1: 也可以冷冻。现在冷冻精子的几率比率高吗？
0: 就少很多，因为。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女生排卵要经过那个什么打排卵针，要经过10天到2个礼拜，然后取卵，这个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程序。
1: 是
0: 男生精虫的话，随时可以动啊，随时用打手枪就可以拿得出来啊，每天都可以弄个1、2次出来，2、3天可以弄一次。这个男生冷冻精虫是很容易，但男生比较少在做那个冷冻精虫，就是说，除了先生因为要出国要出差，长期不在台湾，那太太要做试管婴儿，所以先生把精虫留下来冷冻。那有些是癌症的病人，癌症病人要做化疗、电疗，那精子制造未来预估会减少，会受到伤害，所以在化疗跟电疗放射治疗之前要把精虫拿出来冷冻，那是为了要癌症治疗，为了以后之用。对，
1: 好，那我们这就这段节目时间啊，大家已经要到了，但我在这边最后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稍微回来回答哈，就是说在卵子方面啊，我们就知道，大概健康的 这个卵子啊，我们就定差不多35岁以前嘛，哈，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知道说，35岁之前啊，很多这个妇女朋友就会来想说我要冻卵。那精子呢，会不会随着年龄啊？

会让他的就是说形态啦，或者说他本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哦，会改变。比方说，是不是他就好多一尾巴啦，或者说他造型不一样，游不动啦？那有没有像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啊？所以，如果说真的几岁之前，就算可以还是正常，但是有没有几岁之前精子是特别好的啊？那也会有人来动精啊，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访问今天特别来宾，走上好运之道的胡玉明医师胡院长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桃园 GoGo Radio 以及佳音 Love 联播网啊，全区为您播送每个礼拜五上午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啊，就要谈这个人生大事啊，也就是生人大事啊，要把人生出来啊，这件事情真的现在越来越不容易。那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台湾不孕症专科协助大家啊35年的经历啊，胡玉明胡院长胡医师，还有胡医师早安。
1: 大家早，
0: 是非常欢迎您哦。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谈这个人生大事，刚有在前一个段落里面特别有想提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回答，就是说妇女朋友啊，在冻卵的过程，当然希望35岁以前嘛哦。那男生冻精子哦，那就想说他当然刚有提到一些状况，可是男生会不会因为说年龄增加而让精虫的本身活动力或其他方面啊会产生一些变化？
1: 其实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卵子啊，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有做一个统计，就是把那个冻卵的结果都拿出来，那个包括未来胚胎发育啊、染色体正常度啊，然后我们检查发现，大概37岁以内的那个冷冻卵子、冷冻解冻跟新鲜卵子都很接近，胚胎啊、未来解冻啊、植入的怀孕率都很接近。但是38岁以上的话，啊就冷冻跟新鲜就差距会越来越大，就新鲜卵比冷冻卵。会比较好，所以大家要冷冻卵子还是要把握时间的，37岁以前的效果会比较好，超过37岁38岁以上的话，它那个成功率怀孕率冷冻卵子会成功率会比较差。
0: 那
1: 精子，男生的精子其实跟女生的卵子一样，随着年龄它那个品质会越来越差，但是男生精子有一个好处，因为精子的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一 cc 譬如说500万1000万，可是我们在显微镜下，你知道卵子是譬如说20颗，我们只要挑20只精虫，显微镜下做单一精虫显微注射，一个卵只要一只精子收精就够，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精子啊。虽然男生的那个也是随着年龄那个增加，他的卵的那个精子好的精子的数量品质那个跟浓度都下降，可是那已经够我们用了，不管他几岁来，其实大部分冷冻精子。
0: 所以我们冷冻精子在选用的时候，因为你说 ECC 有这么多嘛齁。
1: 对。
0: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万中选一的方式可以找出来？
1: 对，所以说在显微镜下那个挑几只胚胎是挑几只就够用了。
0: 就挑健康的活跃的。
1: 对，所以说基本上男生精子比较不受年龄的影响。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它是有减少，也是随着年龄会受影响，但是那个够用。
0: 所以现在讲到就是说，以前人的观念是女性朋友如果年纪大的话，我们就是要来这个选这个卵子嘛，
1: 对。
0: 那男生就觉得，只要是精虫健康 OK 就行了。
1: 对。
0: 可是现在反过来，不是反过来，就同样的来看，年龄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男士的身上的话，
1: 影响比较小。
0: 影响比较小。可是如果说
1: 女生的影响比较大，她一接近40岁以上，那个卵的品质就越来越差，
0: 越来越差，
1: 那个怀孕率、活产率就最挨式的掉下来，对。
0: 但是我们看，在这个

0: 不孕症的治疗过程里面哈，其实除了在试管婴儿之前，还有人工受孕嘛，
1: 是，
0: 像人工受孕的话，就不是受精卵了，
1: 对，
0: 哦，那那时候可能反而是要再筛选
1: 精
0: 精子
1: 子，
0: 了，
1: 对对，那的话可能会有影响。如果年纪太大的话，精子数量少，活动力不足的话，那就影响人工受孕的受孕那个怀孕率，对，
0: 是，万一敲门的人啊，敲门的精子它不是很健康的话，哈，那就是不是最健康的那个啊，那大家就有点遗憾，对不对？
1: 是，
0: 明明有健康的，为什么没有选到？所以在这边呢，就是男士方面也是一样，如果说比较高龄，其实用试管婴儿的方式是
1: 对，
0: 最没有问题的。
1: 如果精子质量开始下降的话，可能就要用到试管婴儿了。
0: OK，
1: 是，
0: 好，那这边就解惑哈。好，那在这我们也提一下，就比较实际的问题，在冻卵这件事情或试管婴儿哈，人工受孕啊这些不孕症的部分，政府的补助哈，大概是怎么做？冻卵有补助吗？
1: 冻卵目前是只有化疗的病人才有补助，就是他要癌症病人在治疗之前，因为那个卵巢功能会受到伤害啊，这种算是那个因病来冻卵，这种可以政府有补助。如果是一般的社会人士，只是想冻卵，为了预防以后找晚结婚晚生育，那这样的话，这种冻卵的话，政府是目前没有补
0: 里面
1: 助。
0: 是没有补助的，但是在这个不孕症方面，政府有补助。
1: 对，不孕症，你如果你真的结婚生小孩的话，那政府就给你补助。但
0: 但
1: 补
0: 是
1: 助有限制，你取出来卵做成了胚胎，你要1年之内要植入。
0: 一
1: 是
0: 年
1: 它有
0: 之内
1: 限制。
0: 是，因为政府会鼓励大家生育啊。如果你也是这个取出来之后，尤其是放着，
1: 对，放着不是，这样不行啊，政府
0: 不
1: 就不
0: 行
1: 给
0: 啊。
1: 钱了。
0: 虽然我们知道，就算胚胎也可以放10年嘛，我们法律规定，但
1: 对。
0: 是这个我们的预算不能等啊，在1年之内一定要啊，要做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今天大家想说，我现在还没有对象啊，我只想冻卵啊，为什么政府不补助呢？因为其实因为冻卵就是延后生育嘛，那政府就不希望你延后生育啊，需要补助的话就是你立刻马上啊，所以那这就是政策决定的方向。所以目前看起来，冻卵这件事情啊，以这个逻辑来看，应该还不会短期之内不会看到政府要补助的这件事情。但是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今天真的还没有碰到合适，觉得说可以啊，共同有个小孩的对象的时候啊，那卵子先冻起来啊，确实对自己是有多一层保障。好，那会长，我们想说，谈完冻卵这个议题之后，我们再谈在不孕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迷思，或者说大家觉得说，很困难的事情啊，现在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哦，可以更进步来完成？
1: 目前因为大家都高龄的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晚婚晚生育，那高龄遇到做试管最大的问题就是染色体异常率会变得很高，就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大概在高龄的部做试管婴儿，如果卵子数量够，我们大概就会做胚胎切片。原则上我们是养囊胚，然后养到第5天，然后做这个切片检查，看染色体正常再植入。那异常的就不根本不连植都不用植。
0: 那请问囊胚是什么意思？
1: 好，那个胚胎的发育各个不同阶段有不同名称。像第一天，它胚胎经过第一天的话，它是一个受精卵，你看到两个原核，我们叫有两个核，一个是公的，一个母的，一个就是精子，一个卵子。但是里面也是染色体，我们叫做 2PN。然后第二天的话，就是细胞开始分裂了。这个受精卵开始分裂，为什么通常是四个细胞？我们叫四细胞这个阶段。第三天正常的胚胎就发育到八细胞，叫八细胞阶
0: 一
1: 段。
0: 天分裂2倍这样。
1: 对对，然后到第四天的话，胚胎会发育就变成十几个细胞以上。那个细胞呢，彼此之间开始变融合在一起，所以啊，细胞彼此间的界限已经不清楚，我们叫桑葚期。那到第5天，那个桑葚期中间会出现一个空腔出来，那个空腔我们就叫囊胚，那就是所谓的囊胚。那个空腔要大要饱满，第5天、第6天我们才可以去做切片。我们切片原则上是，因为囊胚会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心的那个中，比较靠中央的那个是一个有一个中心，有个叫做那个 inner cell mass，就是内细胞群。内细胞群将一团细胞将来会发育成胎儿。那周围的那个空腔周围细胞，那将来是发育成胎盘。那我们是从胎盘，胚胎是从胎盘外面内层细胞会取几个3到5个细胞，五六个细胞出来做切片检查，然后检查送染色体检查，看看染色体有什么问题。
0: 哇，那检查是非常精细啊，就是那个显微镜要看好。
1: 对。

0: 对，然后那我们器械，你看它那么小，那我们的器械是多超微啊？
1: 对，我们那个都在显微镜下看，那个我们那个有个那个注射针，就是那个切片那个、嗯、那个是用一种针具切片的那个、
0: okay.
1: 那个很细的一个针，在显微镜下操作，
0: 显微镜下才看到它是一根针，那再拿起来根本肉眼都看不见的。
1: 对，哦、那个因为那个器械非常小，所以说其实我们东方胚胎，我们胚胎是在台湾操作的手都蛮有技巧的。对，因为他不像那个老外出手出脚的，老外的胚胎是做的没有我们，不见得不会比我们台湾的好。
0: 是，
1: 我们台湾的那个胚胎是做的技巧，
0: 所以我们手比较巧一点了啊、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细胞那么小，那还去分这个内外，还知道说我们抽的是胎盘，不是这个胚胎。那会不会操作过程中啊、哦，真的就会不小心，还是说它的精确度就是？很明显，而且很容易看出来分辨它是胎盘。
1: 你说完全没有也不可能啦，多少有一点点，所以胚胎是技巧还是非常重要。那好在我们台湾的胚胎是其实都手蛮巧的。我讲良心话，那些美国那个这个胚胎是有时候操作那个，我们影片我都看过，操作的美国人在我看来好像看起来很恐怖、很可怕的一个灾难，看起来他们就出手出脚动的那个影片下来，我在想这种画面、这种影片怎么敢拿来我们，敢来拿我们台湾面前秀啊？他们简直在给我们班门弄斧啊！
0: 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求，因为这真的是大事哈，这生命之事嘛，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呢，我们知道比较多大家在谈的就是像是羊膜穿刺啊、绒毛膜采样啊，但那时候都已经着床好久了，对不对？要数个月嘛，啊、那如果说不行，我们再处理的话，那对于这个母亲来讲也是很辛苦的，
1: 对
0: 对。那所以现在呢，我们看等于第六七天的时候，是吧？就可以来进行了。
1: 对，哦、大华哥刚讲的对啊，因为之前呢、哦，大家都有羊膜穿刺，发现一个胎儿异常，那个时候已经怀孕要到五个月了。你做羊膜穿刺是16到18周，那你穿刺出来等报告要等两三个礼拜，所以出来报告出来告诉你是蒙古症，那已经20周了，20周小孩子多大了？那个已经几百公克了、欸。你要把那个小孩催生出来，那个是很残忍的一件事。等你催生出来。那个太太说老实话，那个本身心理伤害是蛮大的，经过半年一年，有的病人半年一年两年才会恢复、哦、等到心理恢复又是两三年又过去了，
0: 是、
1: 哦、所以那我们胚胎的话，这几个细胞就出来马上就知道结果，你异常的胚胎根本不会去做胚胎植入这些事、哦、
0: 对，
1: 所以时间省了几乎半年一年以上，
0: 没错，
1: 所以现在还是要做胚胎跟那个检查
0: 呀。好，那在胚胎检查好了以后，就比较放心安心啊，都可以植入。那植入过程里面，有时候想说，它在发育或着床的时候，功能不见得，子宫功能也是一大挑战的、啊、哈、那这时候有没有说，大概植入几个胚胎哦，是最适切的？
1: 那目前胚胎检查它的结果大概。分三大类，我只说粗略分三类，一个就是告诉你这个染色体都正常嘛，那你就可以植入嘛。那另一个告诉你其中染色体有哪些异常、啊、譬如说蒙古症是一个，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异常、啊、每一条染色体都有可能异常，那就不能植入嘛，那就是一个嘛，这完全正常跟完全异常这两样都对。那问题是中间有很多灰色系灰色地带、哦、那灰色地带那就是好像又正常又不正常，有部分正常部分异常，那要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胚胎我们只用几个细胞去做那个平台检查，第一步就是我们的 DNA、那个要放大，在放大过程中这几个细胞的 DNA 放大过程中放到几百万倍几千万倍那个，然后再去用仪器判读它的染色体 DNA 有什么问题，在放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偏差出来、这些偏差误差所以仪器阅读出来染色体 DNA 检查就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譬如我们现在所谓的镶嵌可能就是
0: 有镶嵌
1: 啊，镶嵌的意思就是说胚胎部分正常部分异常，所以大家一看到报告出来是镶嵌、大家都傻眼了，什么叫镶嵌、那很多人病人都认为镶嵌是一定异常，就千百个就不愿意死都不肯植入啊、因为他们的非常执着，就认为这镶嵌他要生出正常的小孩
0: 他比较有风险、
1: 对，其实很多镶嵌小孩是正常的，他可能是仪器放大 DNA 放大造成仪器的偏差，并不是胚胎本身异常，那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呢，他就不肯植入、当然有些镶嵌是真的是里面，因为我们的胚胎它胚胎有一个习性，有个天然的 就是说它的胚胎里面有正常跟异常的细胞在那个养胚胎过程中，那异常那个染色体的那个细胞它会把

0: 那个胎盘会把那些异常细胞就挤到胎盘上面去了，啊，正常的留在胎儿那个地方，
1: 哦，
0: 所以胎胚胎好像可以自我修复一样，有一部分这样的机转，
1: 哦，
0: 那这样的机转进行的时候，所以我们切片的时候有时候会切到几个不正常的细胞，那有一部分是正常的细胞，
1: 嗯，
0: 那这种的话其实胎儿本身是正常的，只不过胎盘你找到镶嵌的现象，
1: 嗯，
0: 这种情况也常会遇到，
1: 哦，
0: 所以病人一看到这个镶嵌，我们跟他好说歹说，他就死都不肯植入，他把胚胎浪费掉，好有一个胚胎就放弃掉，
1: 嗯，
0: 又要重做，又要做这个。有时候我们跟他还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他非常执着于那个什么要完全正常的胚胎，
1: 嗯，
0: 哦，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告诉大家，很多镶嵌胚胎其实是可以植入的，是本身胚胎本身正常，可能仪器产生的偏，
1: 嗯，
0: 那个一些误差，并不是胚胎本身的误差，请大家要相信你的胚胎了。
1: 是，所以这边呢，
0: 嗯，
1: 我们就发现说哈，现在呢医术非常进步哦，
0: 嗯，
1: 现在我们要这个恳求科学界啊，哦，把仪器也要升级啊，因为仪器它在某些角度里面，它看起来就像我们常会看超音波啊，它会有很多的角度会不同哈，啊，会产生不同解读，
0: 嗯。
1: 那这时候就会发觉说，哎，这位医师很有经验啊，他觉得说这啊，这有什么状况，你要小心。
0: 嗯，
1: 这一看啊，这没有问题啊，其实这是重影或怎么样啊。所以在专业医师判读的情况底下啊，但是他仪器不够好，看起来就是镶嵌，那也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病人就完全安心。可是这边可能还存在一点，就是说以现有的仪器检查出来，如果有在这有点模糊地带的时候，真的就像刚才胡院长说的，但除了上帝以外，他没有办法跟你说绝对，
0: 嗯，
1: 对。那万一如何，那这样的话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我们只能说，以目前的经验看起来，只要镶嵌的过程，医生也可以判读一下，大概它的比例多少啊？
0: 嗯，
1: 对不对？
0: 目前镶嵌胚胎大概在10%到15%左右。啊，这个镶嵌目前植入就是。如果真的是异常的话，因为有些镶嵌是真的里面有异常啊，有一些是假的，有的是说仪器判读啊，真的假的目前因为现在还分不出来，可是未来可能会慢慢可以分得出来，有一些检查的进步啊，越来越仪器检查，还有现在还有个 SNP 的检定，慢慢把它加进来，而且点数增加的话，越来越可以分辨出这是真的，
1: 嗯哼，
0: 那个减速分裂造成的异常，还是真的没有损失，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1: 就异常
0: 、哦，现在慢慢未来就已经可以分得出来了。
1: 对，现在这是大事，
0: 慢慢在进步啊。哦，
1: 对，
0: 嗯，
1: 我们也会。
0: 那在检验的过程中，目前说镶嵌胚胎植入了，生出来小孩统计起来几乎都是正常的，异常的非常少。
1: 嗯，
0: 我们既然如果不做任何检查，其实我们一般生出来一般正常的人夫妻。不经过试管婴儿生出来小孩本来就有3%-4%的小孩会有先天性异常，所以他那个镶嵌生出来的胚胎，他的那个小孩子异常的几率已经比一般的那个一般正常人怀孕生出来小孩已经是少很多了。
1: 嗯，
0: 啊，目前全世界统计出来镶嵌出来生出来小孩，因为大家都有经过档案建档，有经过统计处理，看起来是那个发生异常的几率是很低的，
1: 是
0: 就说那些镶嵌如果是异常了，要不然就是流掉了。
1: 好，是，所以现在镶嵌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多半存在于就是说现在的仪器啊，步调还跟不上它的实际的状况，它看不清楚，明明是好的，但是它就这个机器也不敢说100%啊，然后说哦好像有点模糊，那这时候就会影响这个想要怀孕的夫妻就会不太信任，
0: 嗯，
1: 然后这个胚胎。
0: 嗯嗯，
1: 但是以胡医师刚才跟大家提到，现在就像镶嵌像这样子的胚胎啊，真正发生异常的情况哦，因为我们不能说绝对嘛，但是呢，它大概不到1%。
0: 对，
1: 它非常低的啊，哦，那它自己会筛选，就是不然的话，就像刚刚提到的，它自己也就不会继续啊，在着床发育啊。好，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来谈谈看啊，要解决不孕症哈，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
2: 台北FM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今天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台北生殖医学中心的院长啊，胡一鸣胡院长啊，来谈有关于在这个胚胎方面啊，那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形塑一个健康的胚胎？那不孕症治疗啊，我们该怎么做？胡医师早安。
0: 大家早。
1: 是，那我们就特别。

0: 偶尔也要看卵巢卵子数量够不够，也要看啊。女生年龄也很重要，那男生的话只要有精虫就可以了。而且年龄大一点也没有关系，所以女生是比较吃亏，女生年龄就影响很大，对卵的染色体影响很大，它的数量、它的染色体，还有子宫的状况，都会有影响。
1: 是，所以在这边年龄哈还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哈，所以真的年龄大家要千万一定要把握住。那刚才呢，胡医师特别有讲到说，以前我们是以35岁为界限了，那现在我们临床看到就是37岁以前啊，其实都还可以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思考到冻卵这件事情或受孕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把时间点啊，就是说再放宽一点点啊，37岁，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进步吧。照以前医学可能35岁都很困难，
0: 不过还是请大家能够年轻一点了。你真的要动了，还是年轻一点比较好了。
1: 对啊，对啊，不然小孩生出来都带不动了。
0: 不要故意，虽然我们说37岁以内同计起来是一样，大家还是尽量不要拖到37、38岁了。
1: OK， 那当然还有人在想啊，就是说，人工受孕还是试管啊？到底怎么选择啊？那你这本书里面有讲说一次可以看懂疗程吗？那该怎么选呢？
0: 那其实也是一样，还是看年龄。如果年轻的话，他又新婚没多久的话，他有时候不想做那个，因为试管还要打针，还要取卵，去开药房要稍微要麻醉，然后再胚胎植入，那整个过程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能够简单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30多岁的，做人工受孕也是一两次、两三次他就怀孕了。所以那个人工受孕比较简单，就是打针打个几次，然后他也不用天天打，大概有时候2天一次就可以了。然后算排卵时间，然后把男先生精虫打上去，但是夫妻两个都要不要说。那个太异常了，就是夫妻两个至少精虫要有够的数量，那个女生也要卵巢子宫也要 OK， 输卵管要通的才可以做那个人工受孕。
1: 是，那刚刚提到说，在如果做试管婴儿的话，我们可以筛选精子嘛，对不对啊？那大概看几个卵子，好像说8颗，我们就8只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如果说这种人工受孕的话啊，那精虫的数量，应该说是蛮重要的。
0: 对，
1: 大概要有多少的数量才够啊？
0: 通常我们一般的是希望有上千万的。就是原始的算法，在洗之前有上千万，那洗之后至少也要两，每期也要200-300万只以上。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1: OK，
0: 因为洗涤前跟洗涤后是不一样的。
1: 洗涤是怎么洗呢？
0: 就是我们精虫拿来，不是要把只有原汁原味的精虫就打进去，不是这样。我们要经过精虫洗涤，通常要加培养液，精虫要加个培养液，然后离心过，把精虫不好的跟好的把它分开。
1: 离心的方法不好就会好，就会
0: 可以分得出来，用离心不同的方式。那好的精虫我们把它萃取出来，然后再用好的精虫浓缩起来再打进去，所以好的精虫跟不好的精虫是那个我们会做个洗涤的动作。
1: 是，我们今天用听的就好像进入了实验室啊。对，真的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做法啊。那试管婴儿啊，他要做的话他要怎么做呢？他成功的几率啊，那关键因素在哪里？
0: 试管婴儿大致上我们可以分4个重大的步骤。好，就跟我们那个台积电做晶片也是分很多步骤，我们试管婴儿其实也分很多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打排卵针，打排卵针跟那个取卵嘛，打排卵针好的那个也要控制啊，那个荷尔蒙要各种不同控制，有的要增加，有的要减少。
1: 是，
0: 那第二步骤就是取卵。然后取出来卵子要跟精子受精，然后胚胎培养，这个要经过5-6天的时间。那胚胎培养又有好又有坏，我们现在胚胎培养都用缩时摄影，就是在全部在所有胚胎发育都在那个摄影机下面，每一个胚胎都一览无遗，知道胚胎发育的速度。那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通常快一点速度的，它的那个成功率会比较高。第三个就是胚胎选择，我们要选择胚胎植入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那个各种胚胎的检查，比如说染色体检查，然后胚胎把它那个它的形态、它的发育速度都挑出来，看看哪一个才正常的那个植入。第四个才是植入阶段。植入阶段的话，胚胎好坏的话，我们那个还要准备子宫内膜，要把子宫内膜要准备的好好的。丰满的内膜就像一个丰壤的土里要把它播种进去一样，胚胎在做进行植入。所以现在大致上是可以分4个步骤。那以前用新鲜植入的话，就取卵胚胎植入，就过中间过程会省掉很多。但新鲜植入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染色体正常不正常。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她怀孕到周数很大的周数，她才发现这个 胚胎是异常。那现在我们早早做胚胎检查，

0: 可以把去掉一些异常的胚胎。
1: 对，以前要好几个月，现在呢只要7天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真的大幅节省很多时间。我们前一段呢，胡医师啊，胡院长刚好跟大家提示过，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发觉说，很多时候现在用影像医学哈、可以辅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有缩时摄影啊，有各方面的这个影像，大家这医师就可以做很多专业判断。那这样的话，不管是胚胎的形成啊，还有前期，其实到植入的过程啊，大家都非常有把握。好，那我们在这边啊要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最后一段节目啊，继续回来访问胡玉明胡院长。

0: 我们在今天谈的不孕症的话题啊，今天时间过得也非常快，马上到我们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啊胡玉明院长啊，胡医师在我们节目现场。那胡医师现在是 TFC 台北妇产科诊所生殖中心的院长啊，啊同时也是教育部部定副教授，所以现在院长你也在这个学校有教课吗？
1: 哎，过去啊，因为现在已经从学校退休了，现在没有。
0: 哦，是，现在也这个分身乏术啊，因为做更重要帮助别人的事情啊。对，所以我们全时间都投入这个不孕症的治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不孕症治疗过程当中哦，刚好看到有很多影像医学嘛。那现在最热门的大家都在谈 AI 医学，所以很多的部分哦，就包含哦，像 Meta 啊，像 FB 的 Meta 啊，还有很多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大的机构啊，都大量导入 AI 医学啊，影像医学。所以我们在不孕症这方面啊，有没有也有 AI 加入的像这样子一个空间？
1: 是我们这个 AI 在加入那个我们的那个试管婴儿人工生殖，最主要是胚胎培养、胚胎发育的速度啊、哦。因为我们现在都用缩时摄影，每个胚胎都在缩时摄影在下面，从一个细胞、两个细胞到囊胚发育完全成功，那每胚胎的形态还有发育速度会有一个积分出来。那我们的 AI 人工智慧就介入这个方面，把所有的影像集合起来，然后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去分析它的怀孕成功率的高低，甚至染色体的这个正常异常都有在分析。那目前它的预测的那个准确率大概70%左右。
0: 哦，
1: 那个准确率还没有达到非常高的进步所地步，所以说还是需要一些染色体，我刚刚说的切片的染色体检查，哎，那个还是有必要，它那个 AI 还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的这个染色体的检查。
0: 是，那帮我们的忙是说初筛的时候速度很快是吧？
1: 对，因为它的胚胎你发育到哪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个胚胎的好坏，大概分数它有个分数出来，以十分最高，比如说你七分以上的话，这个胚胎就算成功率算不错的胚胎。
0: 嗯，是，所以在这第一轮方面可以做一个快速筛检哈，其实这就是快筛，快筛以后可以节省后面一些时间了啊、哦。
1: 是，
0: 我们看更加准确。好吧，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就门诊方面的像人数啊，或者说不孕症的难度来讲哦、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其实对我们不孕症病人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它的卵子数量不够啊，尤其是高龄的啊，卵子 AMH 很低，零点几，0.1、0.2，它每次来就是一颗卵、两颗卵，它年龄又很大，像这种病人就没有办法，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就用自己的卵，

0: 做下去，要不然就是跟别人借软了、啊。那借软在台湾是算是合法的、哦、我们用经过正当的程序、哦、正当的申请步骤可以帮病人申请到借软、嗯。那有人他的心理这一关他是过不去的，他非要用自己的软，他觉得是生出来小孩就要有自己的 DNA 遗传物质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他非得经常用自己的卵，那就比较辛苦，那就要取卵很多次、
1: 嗯啊、
0: 取一颗，每次取卵就一颗两颗，那这样用累积取卵或累积胚胎的方式也是一样可以生出自己小孩，但是会辛苦，会取很多次卵。
1: 嗯嗯，对，但在这方面就是大家总是有个期盼的哈，希望这个小孩身上有我自己的遗传哈，在上头。对，那如果说借卵的话，通常有时候也是跟有血缘关系的这个亲戚嘛啊、哦，像姐妹啦啊、哦。
0: 现在台湾的法律是规定不能跟有血缘的亲戚，对、
1: 哦、
0: 对，要找不认识的人。
1: 哦，嗯、是。那么，但台湾代理孕母还是没有通过嘛？
0: 也没有，到目前也没有通过。所以，
1: 嗯 ，OK， 所以这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伦理的议题啦。
0: 是，
1: 哦、所以在这边就，如果这真的哈、哦、是非常熟悉啊、认识的，那你难保啊，大家心里不会觉得说，对不对？或者说未来小孩可能长大以后，那、也会想说，哎，这明明就是我的呵呵小孩、
0: 嗯，怕有未来会有争议啊。
1: 对对对，会有争议啊。这、嗯、那所以这些就是既然都是不认识，而且完全要保密，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卵子银行的概念啦、啊。
0: 对，哦，
1: 那精子银行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有了嘛。
0: 对，也是一样，
1: 也是一样啊，就是完全不能公布身份，
0: 不能认识。嗯，
1: 对，就是说这叫做、去识别化。可以有他的好像工作身份啦、啊
0: 嗯、
1: 他的一些生理条件啊、
0: 嗯、
1: 啊身高体重啊这些、
0: 嗯、
1: 这些都可以让你去做一些判别选择、
0: 嗯嗯、
1: 但是呢叫什么名字啊是谁啊这不能告诉你。
0: 对对。可是他目前国际上有个趋势就是说你这个借精借卵生出来的小孩长大以后成人的时候他有这个权利知道他自己的genetic 父母是谁，
1: 我从哪里来，
0: 对、哦、我从来我的那个生殖的卵生殖的精子是从哪里，这个小孩有权利知道，所以他跟政府可以去查询，在国外这个法律生殖法是规定可以，
1: 嗯，
0: 这个子代他是可以跟那个政府查询我当年我的父亲母亲到底真正的是谁在哪里。
1: 哦，那这样会不会有一些好像他去追寻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
0: 就是有的人他会去追寻，但是法律上他跟那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嗯，
0: 也没有什么财产那些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法律上已经没彼此不相干了，
1: 所以就是验 DNA， 哎，是父子啊，是母子母女啊，这样
0: 就这样子而已，
1: 对，就这样而已，嗯、对，不能有其他关系。那至于说他会衍生出好像彼此间心理上的一些因素，那就另外一回事，
0: 另外对，嗯，是
1: 哦，是那
0: 台湾
1: 还不行，
0: 台湾因为你用捐精捐卵的父母。原则上你这个小孩长大你应该是不会跟你小孩讲我是跟你借卵我是借精说出来的小孩、哦、因为通常父母应该是不会讲的，
1: 对对对，
0: 除非他讲了小孩才会知道了、
1: 哦、
0: 因为台湾跟国外不一样，因为台湾有很多混血，那个国外有很多混血的，
1: 嗯嗯，
0: 比如说有黑白的啊，那个黄白啊，那个配的那个，
1: 对，
0: 那台湾都是基本上大家都黑头发黄皮肤的，所以既然生出来小孩谁也不知道你的，
1: 嗯嗯，
0: 很少人会去问你的亲生父母亲嘛，反正长得差不多类似就可以了嘛。
1: 对，就很多身体条件是一样，只是说有些五官啊、嗯、各方面啊、哦、身材也许不是那么相同，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身体里面来自于远古的基因有太多了哈、
0: 嗯。
1: 那我们也常常看到会有些像是类似像它不是真的突变、
0: 嗯，
1: 是说长出来就是一个像
0: 稍微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嗯，
1: 全家就是不一样。
0: 嗯、
1: 那这哎，这确实是父母所生，所以这些就像胡医师说的啊、哦，但不太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不是那么明显啦、啊。哦、
0: 嗯，
1: 肤色不同不会、
0: 嗯。
1: 好啊，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就邀请胡医师来谈不孕症的这个面面观。那在最后这个阶段啊、哦，我们也想从这个这本书里面啊，就走上好运之道，胡医师是不是也给大家做个呼吁跟结论？
0: 哦，其实我从这个三四十年这个临床经验看起来，一般那个就是来不孕症来求诊的病人，他病人会成功的话，通常他心理上有心理生理上他有三个特质。
1: 嗯嗯，
0: 哦，这个非常明显的
1: 哦，是、啊、
0: 第一个有一种第一个病人他进来的时候永远带着微笑。乐观、
1: 嗯、
0: 他心情是很开朗的、嗯、都稍微微笑、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很乐观很正向的一个人、
1: 嗯、
0: 那有的人来就心情苦闷 苦瓜脸，戴一个麻烦脸苦瓜脸、哦、来的这个

0: 愁眉苦脸的那个表情，
1: 嗯哼，
0: 啊，通常乐观正面这种人比较会受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哦，那是、嗯、就是女方还是男方还是都一样？
0: 大部分是女方啦，因为会愁眉苦脸，大部分女方，男生好像比较不太会啦。
1: 哦、嗯、，OK OK。
0: 那第二个还有第二个，这第一个就是第二个，
1: 第一个
0: 他会坚持到底。那个乐观人，他如果坚持到底，说，哎呦，像我以前有个病人，
1: 嗯。
0: 他叫做易卵贝，因为他卵巢也是 AMG 很低很低，每次取卵就一颗，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而且永远是一颗卵。嗯、
1: 是，
0: 他先生就跟他开玩笑，笑他说易卵贝，因为他永远只有一颗卵。
1: 嗯，
0: 他、嗯啊、可是他很乐观的，他就觉得他自己会怀孕、哦，他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做，最后取了大概七八次卵，然后最后有胚胎，然后植入，后来就双胞胎，然后就龙凤胎生出来。他生完小孩大概没多久他就更年期了。
1: 嗯， 嗯，
0: 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很深，第一个他很乐观，
1: 是
0: 他永远保持乐观，他进来永远是笑笑脸的。他这是啊，他知道他自己的条件很差，他老公都笑他一软妹了，啊，别人取卵都一二十颗，他只有一颗一颗嘞。嗯，啊，第二个他坚持，就是我就是要成功，就一直来做，只要他有卵就来就来，到最后他成功。
1: 是，
0: 第三个他愿意服这个。配合医生的那个处理方式，
1: 嗯，
0: 因为他相信那个医疗专业的团队，他医疗、
1: 啊、信心很够，
0: 对、
1: 啊、
0: 信心很够，所以他会依照你的指示。像很多病人说啊，我这个月你这个可以进入疗程，我下个月就可以植入，或者说怎样，我说不行嘞、欸。下个月要参加什么那个露营哎、欸，要去国外旅游哎、欸啊，
1: 完全不配合医生啊、嗯，
0: 对，完全没有配合。嗯，还、哦啊、说我要植入啊，不行啊，这几个月都那个什么要去哪里玩、
1: 哦
0: 嗯、要去哪里休息，因为他把个人的旅游看起来比怀孕生子更重要，
1: 嗯嗯是是是，
0: 所以他在怀孕一直拖时间。
1: 这个 priority 的排序方面啊，就已经没有把它当最重要的事情啊。
0: 对，
1: 所以我发觉第一个乐观、嗯，第二个是坚持、
0: 嗯，
1: 第三个是完全配合。
0: 对、嗯，
1: 因为这件事情啊，要怀孕是他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事嘛。
0: 对。
1: 然后今天跟他一起合作就是医疗嘛、
0: 嗯，
1: 所以跟医生两个共同完成我们的目标，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很明确，然后坚持执行、嗯、过程中保有好心情。
0: 对，
1: 相信不管是我们讲的多巴胺啊、嗯、其他的分泌啊、
0: 嗯、
1: 就完全就是为这件事情准备好了。
0: 嗯、
1: 哦、那真的、哦、像胡医师刚刚讲说非常明显是吧，
0: 对对，然后病人进来我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乐观他的坚持他的这样信任配合那个医疗的态度，那个这种病人就很容易受孕，常常有时候条件很差我们也是让他一两次就怀孕。那、
1: 嗯、
0: 有些病人他第一个不配合，有时候拖拖拉拉的一下要露营、
1: 嗯、
0: 一下要干什么去了、
1: 嗯、
0: 那有时候就说这个礼拜不行啊，下礼拜又不能，然后一下来一下可以一下不行的，有些不配合啊，有些他我刚说了相间胚胎啊，有些人你跟他讲他听不进去、
1: 嗯、
0: 他就一定要完全正常胚胎啊，可是他可能完全正常胚胎就没有了，他只剩下一个相间胚胎啊，就他又不肯植入，他又宁愿要再去做下面的，我就、
1: 嗯
0: 又在晃来晃去的，
1: 是，所以就是说有点面对重要议题的拖延症啊、
0: 哦、
1: 就好像不想去完成。那这时候你知道所有吸引力法则都出现了，你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宇宙来帮你，你发觉说你就是有点阻碍不太想完成的话，而大家也帮你啊，就那就不要完成了、
0: 嗯、
1: 所以这样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是胡玉明医师的经验谈啊、哦、几乎已经变黄金铁律啊，乐观坚持啊、
0: 嗯、
1: 努力配合啊、
0: 嗯、
1: 大家就可以成功啊、嗯、把这三个结论啊送给大家。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谈完了这本书啊，走上好运之道，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啊，因为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啊，要请胡医师要介绍一道这个你喜欢吃的这个料理。
0: 因为我们平常工作时间比较晚、
1: uh-huh.
0: 有时候我们看完整是晚上九点十点，其实外面餐厅都关门的了
1: 啊，是，
0: 所以我们大概去的都是夜市了。
1: 嗯、okay.
0: 我们就住在那个宁夏夜市，还有那个双城街夜市附近啊，所以我都是夜市啊。
1: 啊
0: 夜市哪个
1: 夜市好吃啊？像那个宁夏
0: 夜
1: 市，对，大家也很喜欢、啊。
0: 但是通常我也是会看那个夜市里面有空位的，我就进去坐了。
1: 哦，
0: 啊，有的餐厅大排长龙啊，没关系。像那个什么蚵仔煎，
1: 嗯嗯，
0: 刚刚主持人你说那个蚵仔煎有一家那个是不错了、啊，那黄仁勋介绍，黄仁勋介绍过了、哦，通常我们都走不进去啊，因为那个都人很多了，对啊，都爆满，只好换另外一家。
1: OK，
0: 我就知道有空位的我就坐进去吃了。
1: 是，所以啊，这个胡医师啊，一定也是一样，就很多事情心想事成啊，努力配合市场啊，对，哪边有空位我去哪边，带着微笑走进夜市啊，非常坚持，我今天一定要吃饱啊，然后看哪有空位立刻坐下来。那有没有说你曾经有过经验啊？以宁夏 在夜市为例，有没有常常走进？

0: 因为都不一定哪一家嘛，
1: 嗯，
0: 所以你觉得说，哎，还不错的，你
1: 还
0: 下次
1: 不错
0: 去
1: 的，
0: 啊，看到空位，你说，哎，太棒了，你就去了。
1: 我大部分都去那个宁夏夜市，有了那个素食的，
0: 哦，素食。
1: 吃素的，哎，
0: 哦，那是在
1: 因
0: 哪
1: 为
0: 里
1: 怕有时候吃太油，素食就是中间在后面有个店面，有个素食的，
0: 啊？哦，中间如果从民生东路往里
1: 它
0: 面
1: 种类
0: 走
1: 其
0: 嘛。
1: 实也不多啊，只有几种了，但是就习惯吃就好了，
0: 哦，那边好像有靠近接近那个卖猪脚那个三角窗那边吗？
1: 对，那个附近，
0: 那
1: 对，
0: 附近哈，哦，就一连串卖蚵仔煎再往下面走，对，它是在中间嘛，不是在店面，对不对？
1: 对，蚵仔煎那个我都走不进去，因为
0: 走不进
1: 常
0: 去，
1: 常前面都
0: 哈哈哈。
1: 排队排很长，对，
0: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宁夏的夜市啊，我是常客，曾经好像就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那边，因为有好朋友他这边卖那个龟山岛的鱼。在蓬莱国小门口，那围墙旁边那边。其实你说
1: 是
0: 的那
1: 是，
0: 个素食带，就它出来以后，再往南京东路方向走一点就到了
1: 对对对，
0: 嘛。OK，好，大家今天这素食不多啊，搞不好就这一家。
1: 对，大概只有一家。
0: 宁夏夜市的素食啊，欢迎大家也一起去品尝一下，是由胡玉明院长啊，胡医师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啊，礼拜五，欢迎大家这个吃喝玩乐都可以试试看。那我们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今天非常谢谢胡玉明医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胡院长。
1: 好，谢谢。
0: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李大华，我们下礼拜再会了，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情。

0: 天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1: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2: 欢迎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要来提醒大家，为了提高吓阻不法效果，行政院已经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哦，将违法制造输入行为的处罚提升为刑事法，相关修正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哦。财政部官务署表示，未来类烟品或它的组合元件将不适用完税价格低于5000元免处罚款规定。另外，同时也拟弃私案件财罚金额或倍数参考表，要提高财罚金额或者是倍数哦。依照《烟害防治法》第15条第一类第二款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类烟品，像电子烟等等，或是它的组合元件，其中呢，制造或输入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属于违法供应链的源头。行政院已经通过了修正草案，将上述行为的处罚提升为刑事法。官务署进一步的说，类烟品或它的组合元件已经遭到滥用为新兴毒品的吸食工具，这对于社会治安也造成了高度的威胁哦。海关为了配合行政院阻绝新兴电子烟泛滥的政策目标，已经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第4条，增订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排除适用进口货物完税价格未超过5000元免处罚款的规定哦。官务署强调，海关会持续的严格把关非法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入境，并且运用官方的网站、社区媒体以及入境大厅，也会置放告示牌等方式多元宣导，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用、馈赠或代购而违法购买或携带像是这类的货物入境，以免因为违规遭受重罚哦。好，这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 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

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哦，我头壳歹去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

0: 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给你做笔录，那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说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 tap， 扣困卡，你能够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扣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高太太，哎，是王太太啊，哎，你这学期你又来上社区大学啊？
1: 是啊，
0: 哎，可是已经上过好几堂课了耶，怎么都没看到你啊？我们还在想，是不是你最近忙，这学期不上了？
1: 哎呀，还不是正好碰上家里忙，前几堂课啊，就真的没办法来。
0: 怎么啦？
1: 我妈不小心走路跌倒了。
0: 啊，哎，那她怎么样了？
1: 年纪大了，这一跌啊，不得了，还住院开刀呢。
0: 哇，这么严重啊？
1: 就是啊。不过啊，这住院啊，顶多就是一两个礼拜，而最需要人照顾的啊，是出院回家以后。
0: 出院回家以后，没人照顾她。
1: 我妈住在乡下，平时啊身体还不错，还可以早上自己出去做做运动，买买菜的。她也总是说自己一个人过好得很。但是啊，这次跌倒伤了脚，没人照顾啊，就真的不行了。
0: 哇，那怎么办？有没有就近有亲人可以帮忙啊？
1: 就是没有啊。所以啊，一开始我和弟弟呢就轮流回去照顾她。可是我们都有工作啊，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啊，正在

0: 想办法呢。
1: 哎，我最近哦，刚好知道这方面的一些讯息。哎，王太太，你知道那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吗？
0: 哎，不知道耶，那是什么啊？
1: 哦，那个啊，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这个计划呢，是从114年的4月7号开始开办到现在，全台啊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哦。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7月31号为止，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也已经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哎，现在啊，已经成为国人临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哦。
0: 哦，就像我妈这种临时短期紧急需要照顾的这样吗？
1: 是啊，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了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他们的服务对象是身心障碍啦、重大伤病或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或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5大类，而服务项目呢，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等。
0: 哦，有这么多的选择，不错耶。
1: 是啊，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民众啊还可以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的政府资源，像是长照服务等等，都可以互相搭配使用，来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
0: 哈，哎，高太太，这怎么搭配啊？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啊？
1: 好，我先举个例子来和你说明，这样啊，你可能比较懂。
0: 对对对，举例啊，我比较容易听懂。
1: 就是啊，有一位住在南投70多岁的陈阿姨，她本身呢是领有轻度身心障碍的证明，她因为双脚时而无力，行动容易跌倒。他的儿媳呢，又在传统早市工作，也没办法时时刻刻来陪伴他，所以白天呢，真的需要有人在旁边协助和照顾。而陈阿姨，她平日呢，除了前往日间照顾中心之外，周末呢，她就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他的儿媳啊为他申请了4个小时的短时数的服务，由示范单位，也就是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来安排陪伴工作者到府协助他，也舒缓了家属没有办法分身照顾家人的焦虑
0: 啊。只能申请4小时的短期时数啊？
1: 哎呀，不止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需求，这个计划主要呢是提供基本日常的生活照顾、陪同外出啦、就医啦、安全陪伴等等，由民众全额自费，还是可以弹性选择，像4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的服务时数和服务时段都有。而且啊，王太太，根据统计显示哦，8月底累计服务的时数已经达到了11万小时，整体的满意度还高达93%哦。其中啊，使用长时数，也就是10到24小时的，是最多使用者申请的。这也显示，民众在申请这个计划服务的时候，是多半呢以长时数是主要的需求。
0: 哎呀，这真的是不错耶。哎，那我们也可以申请吗？
1: 当然可以啊，而且啊，还可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陈阿姨一样啊，多元陪伴再加上长照。你看哦， 她在日间照顾中心礼拜六

0: 礼拜天没有提供长照服务的时候，陈阿姨的家人就申请使用周末四小时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提供她基本的日常生活照顾还有安全陪伴。他们申请到现在每个礼拜短时数的服务也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啊，又适逢中秋佳节，陈阿姨还想起去年中秋的时候，她受邀参加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举办的手做月饼的活动，而且哦，还在陪伴工作者的陪伴之下，共度了非常温馨的时光哦。她的儿子也说啊，很感谢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个计划，当长照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时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弹性申请，用心照顾，让他和他的太太可以放心的出门工作。
1: 诶，好耶。诶，高太太，那我该向哪个单位申请，又要怎么申请啊？
0: 王太太，你放心啦，那个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所有事办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并且按季召开外部督导会议，邀集专家学者来针对事办单位服务品质进行督导检核，确保进入案家的照顾服务品质都是好的哦。现在啊，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你的家庭有临时紧急或短时数的陪伴照顾需求，你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的。
1: 那太好了，我待会下课回家就先上网看看。
0: 啊，要上课嘞，王太太，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 好，走，我们进教室。
0: 听完了家安剧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加长照搭配使用一把照哦。家住南投超过70多岁的陈阿姨，她领有轻度的身心障碍的证明，因双脚时而无力，行动容易跌倒。他的儿媳在传统早市工作，也无法时刻陪伴，所以白天他是需要有人在旁协助照顾的。陈阿姨平日除了前往日间照顾中心之外，周末则透过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申请了四小时的短时数的服务。由示范单位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安排陪伴工作者到府协助，舒缓家属无暇分身照顾家人的焦虑。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需求，从113年起推动这个计划，最主要是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照顾服务。这项服务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的服务时数以及服务时段。统计显示，8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达到11万小时，整体满意度高达 93%。其中使用长时数，也就是10小时到24小时的，是最多使用者申请，显示民众在申请这个计划服务的时候，多以长时数为主要的需求。在日间照顾中心，星期六、星期天没有提供服务的时候，陈阿姨的家人从去年8月份开始申请使用周末4小时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以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和安全陪伴。至今每周短时数服务已经一年多了。

适逢中秋佳节，程阿姨想起了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受邀参加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所举办的手做月饼的活动，并且在陪伴工作者的陪伴之下，共度了非常温馨的时光。她的儿子由衷地表示，很感谢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个计划，当长照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时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弹性申请跟用心服务，让他和太太可以放心的出门工作。劳动力发展署说，所有事办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并且按季召开外部督导会议，邀请专家学者针对事办单位服务的品质进行督导检核，确保进入案家的照顾服务品质。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紧急或短时数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再加上长照搭配使用一把照哦。好，继续我们要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截至115年7月31号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了10000人次大关。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获得高达 93% 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也成为国人临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申请。服务的对象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5大类。服务的项目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时数的选择有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和时段。劳动力发展署说，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以及1到2周一次，合计占了 76%， 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临短期家庭需求。使用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到24小时的民众是最多的，占 62%， 还有服务时间在夜间达 75%，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和夜间时段的需求是最高的。另外，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2到8级者是最多，占 31%， 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政府的资源，比方长照服务，互相搭配使用，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哦。劳动力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为了确保以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要求示范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

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总共20个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事办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和照顾，不仅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线上查询，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将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突破10万小时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家属由衷地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的纾解零短期照顾的困境，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的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

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藉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5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8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 58%， 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 92% 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

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接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三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一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示范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
免付费的。

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哦。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
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สวัสดีค่ะ
1: อาปาคาบาร
2: ์กุมุสตา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AD 点通有特别提醒大家，中秋期间返台或收到家乡寄来的伴手礼，要特别注意食品是不是含有肉类的成分。常见的违规物品包括有含肉的月饼、猪肉、火腿、肉干、肉松等肉制品，还有含猪肉馅料的烘焙食品。

品。为了防堵非洲猪瘟等动物传染病，来自疫区的猪肉以及相关制品不得违规携带或寄送入台，从海外返台不要携带含肉制品，还有请家人朋友不要从国外寄送含肉食品。网络购买境外食品之前，要先确认它是不是含肉，以及一定要符合输入的规定哦。违规携带或寄送疫区猪肉制品，最高可处新台币100万元哦。好，我们继续再来了解 LINE AT 点通，小心假黄金假白银交易诈骗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近期有诈骗集团假冒贵金属中介，以低成本低手续费来吸引大家购买黄金白银等商品。常见的诈骗手法是用超低价格吸引下单，前几次他会正常出货，降低你的戒心。还有常见的诈骗手法是频繁更换 LINE 的客服或交易窗口，还有以缺货、物流延误等理由要求补款，以及收到大笔款项以后对方失联，造成你求偿无门哦。所以提醒您，贵金属交易要请您特别认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安心有保障哦。节目进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也是承续着我们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在8月7号到14号的中正纪念堂演艺厅所放映的电影。那今天的电影呢，是特别邀请的是黄智慧老师来为我们带一部跟家庭有关的电影，从前从前我的妈。那是在8月8号礼拜六早上哦，9:40。哎，这次的影展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不管早上下午的场都是大大爆满。那从前从前我的妈，智慧老师在我们的影展当中也是算是非常非常就是大家很赞叹不已，非常很仔细的把电影所有的用所谓地毯式的搜索，让我们可再把这个电影呢能够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一点一滴的咀嚼它的营养到我们生命中，成为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家庭经营的养分，就是从前从前我的妈。哎，谢谢智慧老师到我们当中来。
1: 谢谢老师这样子介绍我，我真是过奖了。
0: 哦，本来就如此啊。
1: 这个机会来到嘉音电台来介绍《从前从前我的妈》这部电影。
0: 这个电影啊，说实在，我觉得在我们的这次影展有14部电影嘛，哈，那这部电影啊是完全走入亲情的电影，
1: 是，
0: 好像跟也是唯一的法国电影。
1: 哦，
0: 而且这本是真人真事，
1: 是
0: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电影啊？
1: 这是一部2025年上映的法国片，在2025年的时候呢，它获得了法国本土电影票房的第二名。那电影呢，确实是像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真人真事，它是根据法国著名的律师罗兰佩雷斯的同名自传小说改编而成。那找来了加拿大非常擅长做这个家庭温馨喜剧的导演肯斯考特来担任导演跟编剧，然后呢结合了法国的演技派女演员，还有法国的喜剧天王，另外呢最特别就是他们找来了法国国宝级的歌手雪儿维瓦丹在电影里面客串自己，好，演出的就是自己这个真人。好，那我觉得就是从前从前我的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母亲陪伴孩子走过人生困难的故事，但是仔细想呢，它其实是一部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爱的电影。
0: 它算是叫做法国电影，事实上它也不完全是法国电影。
1: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是导演是加拿大人，所以呢，它也是属于法国跟加拿大共同出品的一部法语发音的剧情片。
0: 哦，法语发音的剧情片，但是是加拿大的导演拍的。
1: 对对 对。
0: 而且呢，这家的人呢，罗兰他们家好像是摩洛哥的移民到法国的。
1: 对对对，就是故事很大篇幅是聚焦在1960年代的巴黎，那个时代呢就是迎来了这个移民潮，那罗兰这一家呢就是在那个时代进来，他们是属于摩洛哥的犹太家族。
0: 对，犹太家族。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好像那感觉又不是单纯是法国那种很浪漫风的感觉。
1: 对对对，他们其实也是就是很辛苦的移民家庭。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犹太人很重视家庭教育。
1: 是凝聚力也很强。
0: 对，而且他们家里还是多产
1: 很多产
0: 啊，多
1: 有六个小孩，
0: 四男二女
1: 啊，对对，四男二女吗？是四男二女啊，对，好像是
0: 四男二女，那有一个哥哥好像是给他的印象最大，因为他最会读书，就要教他很多东西。
1: 是其实不是是哥哥好像是就是好像一个半吊子。可是家人都觉得说他连他都可以念书了，为什么罗兰念不了书？所以就请哥哥用另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歌手雪儿维瓦丹，用他的歌，因为那是罗兰喜欢的，就是透过罗兰喜欢的方式，然后呢去用他喜欢的方式去教他，然后成果斐然。
0: 哇，
1: 对，
0: 异类教法。
1: 是是是，就是根据他的需求

0: 那这部电影大概它是为什么让人家印象那么深刻？而且我觉得他的儿子好像还要为这个他写出他的自传，他这个自传实际上是主要是以他妈妈为主哎。
1: 对对对，那等于就是说是一部儿子献给母亲的情书。
0: Oh.
1: 好，然后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说他就我们看到是一个很付出的，毫无保留付出他的爱的妈妈。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妈妈不止一次的对孩子表达一生为你这四个字。那我们想想看说，当一个母亲呢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孩子，这份爱呢最后会把孩子带到哪里，而这份爱又会把自己带到哪里，要离开这样子的母亲到底有多困难，然后罪恶感又会如何的吞噬着你。这是电影让我最深刻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那一句一生为你，妈妈是奉活出了一生为你这四个字，可是也带来很多很多很多附带的影响。
0: 所以到底是控制还是爱？
1: 那对，我们后面可以继续来讨论、
0: 这个讨论啊、
1: 哦。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那大概是这个孩子为什么妈妈要特别对他六个孩子里面，其中是最小的孩子嘛？那罗兰嘛，那他怎么要为他这么多付出？那他到底在天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让他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妈妈是带着期待的心情到医院去待产，结果没想到医生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小孩子呢有了一个先天性的脚部的残疾，叫做马蹄内翻足。所以医生也斩钉截铁的说，在当时1960年代的医疗是比较保守的，对于复健方面不是那么样的先进。好，所以呢，医生看到这样子的孩子，他就说：“你就是一辈子残障，你只能带着支架，靠着支架走路。”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呢，这样子的决定就唤醒了妈妈那个很坚强的意志。然后呢，这个坚强意志让他只看到了希望，所以呢，他就一路不断的去走那个求医的路，就是他只看到希望。然后呢，他被唤醒的那些意志呢，也让这个会走路这样子的奇迹，在他的心目当中最后成真，然后变成了他信奉的一个信念跟真理。
0: 嗯，哇，在这当下里面，我们想到说一生为你啊，而且呢，他明明说不能走路，他就而且呢，这不能走路，而且要到了就学年龄又不让他上学，哎，我觉得他也跟不只是要想帮助他的小孩，也要跟那个教育制度对抗。哎，
1: 对，但是他可能真的没想那么多，他就是不断的求医，然后不放弃任何的希望，然后希望儿子有站起来的一天。
0: 嗯，
1: 果然也是，就是有遇到救命的稻草就对了。
0: 对，而且非传统治疗
1: 是
0: 找一个什么，就是治疗师的。治疗是过世的，他
1: 的遗孀，
0: 遗孀他的妻子在那边这耳濡目染，知道要怎么样去照顾。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妻子很有爱心，他记得每一个病患的名字。
0: 对对对，他一生他的先生就是帮忙做实际的操作，而他就在旁边一直记下所有的名字哈，每个状况啊，我觉得，而且他本来也想放弃说，我先生走了，那我就不要再做了。可是他还说我要去退休了，我就去巴黎要去退休。可是他看到他的那个付出，他好像也被感动了，所以他说我要来做这件事情，就帮跟着他们。
1: 妈妈也遇到贵人了啦。
0: 对对、嗯，而且那个好像那个方法是说把那个脚吊起来，
1: 嗯，
0: 是不是啊？就是那个都不能动，
1: 嗯
0: 啊，那一定很难过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一个那时候应该是差不多5、6岁的小孩来讲。对于一个这样子的小孩，就是正处于探索期、好动期，然后呢，他一动也不能动的，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还好，就是治疗师也提醒妈妈说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因为罗兰就是受家里的姐姐们的影响，喜欢了那个雪尔维瓦丹的音乐，喜欢把他当成是一个追逐偶像这样子看待，所以呢，也透过雪尔维瓦丹的音乐，疗愈的那段时间的这种。空虚跟痛苦。
0: 对，
1: 你看他在家里，他被迫看那个更年期的电视，就觉得超好笑的，就是他什么都囫囵吞枣，什么都听，什么都看，这样子
0: 来者不拒，
1: 就是不能动，
0: 就是
1: 不能动，
0: 不然的话很可怜的，他就爬着，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样爬着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不要用拐杖的话，就用爬的，那种爬的那种，他妈妈真的看得不忍心，说你不要出去，我就是在家里，要把你治到你可以脚走路为止。
1: 对，而且妈妈还要面对

0: 邻居们就是周遭的人的一些舆论，就说哦，你应该让他带支架了。
1: 嗯嗯，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哎，好像那个政府单位，是教育局的单位也进来说，
0: 嗯、
1: 哇，你怎么能这样违反？
0: 对，
1: 连甚至有次警察都进来了耶！
0: 对对对对对对，连就是政府的势力也都介入了，就是希望罗兰能够正规的接受教育，
1: 嗯、
0: 然后就是去认字啊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这样子被关在家里，他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
1: 他会阅读吗？好。我们听了这段，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啊，会阅读吗？他可以阅读吗？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黄智慧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嘉音电影院的常客哦。那我们每年的进入人生影展，他也是我们超棒的老师。那这一次在八月八号上午就是9:40到12:00，我们要讲的导读的题目是《从前从前我的妈》啊，是法国片哦啊。刚才我们听了以后，哇，他的背景好复杂啊，加拿大的导演啊，拍这个法国的电影，而这法国电影的主角呢，又是摩洛哥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到这个法国来落地生根。好，那我们现在想赶快回到我们的主题哦。哎，这个电影哦，里面这个妈妈哈，哇，意志坚强哎，
1: 是
0: 哦，
1: 是。
0: 那在当下里面，哎，她这个时候因为要那个教育局啊，有派人来说，你一定要会阅读啊，你不会阅读怎么办呢？
1: 是，
0: 她也会这个穷则变，变则通，
1: 是，
0: 就是孩子还没有走出去，就不要出去，就在家里面哦。用很多
1: 自学，
0: 自学、啊，
1: 对对对，这归功于两个人，一个就是他哥哥，他哥哥呢其实不是一个学霸，但是呢，他哥哥用了就是罗兰喜欢的方式，那就是学维瓦丹的音乐，来教会他阅读。好，那刚刚我们在休息时间听。

0: 到的音乐，只要有人声的，那全部都是学尾瓦丹他在年轻的时候很轰动街头巷尾的音乐，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
1: 嗯，真的是很棒。所以我来觉得，哎，在听这部电影呢的这个智慧老师介绍，也顺便听了一个法国民歌手的音乐哈。
0: 是是是、
1: 哦，而且我觉得那个音乐好像大家都能够就是雅俗共赏啊，
0: 对对，
1: 朗朗上口啊，
0: 是是是，
1: 所以、老少咸宜耶。
0: 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音乐叫做耶耶音乐。也就是 yeah, 对对对 yeah, yeah, 就是那个英文的耶耶、yeah,
1: yeah, oh,
0: 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很轻快、oh, 那耶、yeah, 音乐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学尾瓦丹、
1: oh,
0: 然后这个学尾瓦丹他所带出来的耶耶音乐，他是所有的耶耶女孩，就是那些长得酷酷的但是有甜美笑容的这样子的女生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开始带起时尚的潮流，譬如说他们穿迷你裙，穿长靴子，然后有那种很蓬的那个高蓬头，好，然后呢眼妆画得非常的浓的那个，都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对，然后呢就是他是所有的耶耶女孩里面就是最酷的最有力量的一个代表。对
1: 哦，哎，可是叫做就是说他是不晓得他的音乐会影响这么一个罗兰，哎，后来成为律师嘛，
0: 对对对、
1: 哇，哎，真的是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一个我们看得到的是他的妈妈的坚持，那在背后的隐形的帮助他的人居然就是歌手。
0: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其他的，反正很多人很多人都是他的贵人，
1: 他兄弟姐妹也是个贵人。
0: 是是是是是
1: 好吧，那你说哎，他的妈妈哈，他不只是相信他的孩子而已，为什么还有那么坚持啊？
0: 如果一个妈妈只是爱孩子的话，她其实不需要这么坚持。所以呢我很好奇说她为什么那么坚持、那电影中的妈妈呢不断的透过各种的方式去为孩子找一些医疗的方法，然后不断的努力、她坚持的就是我的儿子一定可以站起来。那妈妈的坚持非常的感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为什么那么想抓住一件事情不放，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然后不放弃呢？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害怕些什么？就我们心里因为害怕然后紧抓不放，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害怕失去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紧抓不放。所以呢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不是有可能藏着妈妈内心那种很深的恐惧还有很深的不安呢？
1: 有，因为我觉得移民本身他就在这边要落地生根、要重新站起来、那我觉得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想说我输在起跑点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赢过别人，他怎么未来生涯是很值得担心的。
0: 那妈妈的坚持呢主要是表现在就是对孩子的部分齁，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讲过，就是这个妈妈呢面对小孩子的先天的缺陷，她如此的坚持，她可能心里有一个害怕，她害怕什么呢？万一我这么努力我的孩子还是站不起来呢？万一我这么努力我把我的人生，我们看到的是妈妈几乎把她的人生都跟小孩子重叠在一起了，我这么努力万一有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了他离开我了，或者是他开始独立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是妈妈内心里面的那个深深的恐惧，可是呢没有办法言说，就是、就是他内在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妈妈这么努力，妈妈的内心呢他是有一些各自的就是妈妈跟儿子他们的内心呢各自有一些想要的东西。好，比如说妈妈呢抱着还不会走路的罗兰，然后呢对着他说我一生为你。那妈妈其实很渴望他的心意被理解，就是他的付出的心意然后被珍视，然后他有被需要的感觉被爱的感觉，还有他希望他的生命呢就是在照顾罗兰的，就是他一生为了罗兰这件事情，希望这件事情让他的生命有价值然后他的人生有意义。而当罗兰不断的听到妈妈说一生为你的时候，罗兰内心渴望的是不管我能不能，就算我有一天我还是站不起来，我希望我都是被爱被肯定被接纳的。
1: 我觉得他看他妈妈的眼神是被他妈妈就即便他站不起来，可是他我觉得好像为他妈妈也 一生

0: 很努
1: 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感觉上
0: 为了妈妈要付出努力，所以他后来会有很多的成就。这成就除了他是他自己努力之外，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为了妈妈在努力，就是他、嗯、我不要辜负妈妈的期待，妈妈是这么样的把一生、嗯、就是奉献给我了，我不能辜负他、嗯、我不能成为一个不够好的儿子，其实他也会担心啊。
1: 对，嗯，所以他就不断的努力，他后来去跳就是
0: 当童星，
1: 当童星、嗯、也做得很认真，去读法律学校
0: 是
1: 也很认真，
0: 是
1: 哇哇，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觉得妈妈在过程中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嗯、妈妈好像不只是爱这个就是罗兰了哈，那全家好像也就他妈妈一声令下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哦，大家也是全力以赴的去帮助罗兰的成功。
0: 对、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家庭其实是非常有凝聚力的、
1: 嗯嗯、
0: 就包括那个爸爸平常呢沉默不语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可是爸爸就是整个家庭的很大的支柱，因为爸爸要负责去赚钱。
1: 对
0: 啊对 啊, 对啊，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方面来支持这个家庭，
1: 只是好像没有声音的感觉，
0: 爸爸嘛，
1: 哎，所以等到罗兰长大的时候，罗兰好像也做爸爸，也好像也是变得比较好，没有声音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他努力去在外面打拼就是了。
0: 是是是，
1: 哦，那个也感觉上有些那个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假如我们这个不把。暂时不把这个罗兰妈妈当做看成罗兰的妈妈，而是一般的母亲的话，这个角色我们看见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啊？
0: 就是我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呢，其实她就是一个女人，她有她的人生，她有她的梦想，她有她的遗憾，她也有她的孤单。好，那电影里面让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妈妈好像慢慢的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罗兰的人生。那罗兰每一次进步好像都变成他生命的意义，所以罗兰如果成功他就成功，罗兰如果不成功他好像也是跟着很失落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和罗兰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母亲照顾孩子，而是慢慢的变成本来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圆，现在慢慢的变成两个圆合而为一了。
1: 嗯，
0: 对对。好，那如果说一个人呢把自己大部分人生都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当对方离开反抗或者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到底还剩下什么，他也会慌啊。
1: 对，
0: 嗯，
1: 我觉得
0: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妈妈艾斯特呢，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她只是用她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努力的爱她的孩子，而她的方式带来力量，但是也有她的局限。
1: 这妈妈也有可爱的地方，哎、欸，
0: 是
1: 她的闺蜜很好
0: 啊，对，
1: 她那个几个四个闺蜜哦，哇，跟她一起努力，跟她一起拍手鼓掌，
0: 没错
1: 哦，
0: 没错，
1: 哎，我觉得，所以她妈妈即便是这么的全力以赴照顾她的那个罗兰，可是她还有一些好的
0: 很多支持
1: 支持者，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那个支持者让她真的是觉得好像甘苦与共哈，
0: 是是是，
1: 别人可能帮忙有限，但是她是在这方面是。不孤单的，所以他也会就是好像在他们的什么客厅里面啊，就这样大家聚一聚啊，就是一起来做欢唱、嗯、一起祈祷啊
0: 一起唱歌唱学而为瓦丹的歌。
1: 对,
0: 對，
1: 而且
0: 那好像也是一种移民家庭的写照，就是他们好像非常的凝聚、嗯、非常的团结，就是移民，因为他们都住在同一个移民区，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们的境遇都很相近，所以他们彼此互相照顾啊，那个好像变成他们的传统。
1: 对，而且犹太人也保持了他们的传统，
0: 是
1: 最有趣的传统呢，我们等到待会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聊聊最有趣的一件事。
0: 嗯嗯，好。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配合了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8月8号礼拜六早上的场是讲从前从前我的妈，由黄智慧老师来为我们导读做映后座谈，哇，当天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在此这个节目里面播出，一来是对于像你的人可以有一个机会能够听一听来介绍这部好电影，那另外呢对于已经听过的看过电影的而且映后座谈的也能够温故知新一下总之呢这是真的是一件对于我想任何的家庭的父母都会想我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力，那这个是很特别的真人真事的故事。哎，那智慧老师，那刚才我们提了那么多，哎，我觉得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哈，这里面就是那个他儿子终于结婚了哈，他妈妈也好希望说，哎，这个女生很适合你，
2: 是，
1: 就勇敢的去追下去，那女孩真的长得很漂亮，
2: 对
1: 啊，那但是呢在那个过程中他也居然呢在喜宴的当中，因为他们是摩洛哥的犹太人哈，那在喜宴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好像很多人中途就走了，因为犹太人是不能吃什么海鲜贝壳类的东西，
2: 对，犹太人的餐桌上有一些禁忌，那因为电影聚焦在那个海鲜，好，那我们要先提一下，就是他们餐桌上呢不准放的是没有鳍、没有鳞的海鲜
1: 啊。
2: 那譬如像
1: 生意上有说过，
2: 对对对，对，就是有鳍有鳞才是干净的，才能够上餐桌的。好啊，那刚好就是他们的餐桌里面，餐桌上面就有一道菜是鱼

0: 包虾，
1: 嗯，
0: 鱼肉里面包的虾子，那虾子呢是没有鳍也没有鳞的，所以呢就不合犹太餐桌上的礼仪，所以妈妈就非常的失望，妈妈觉得好像孩子让他蒙羞的这种感觉、而且呢那些重要人士一看到这个东西他们也都是就是离开了，好像没有办法完成这件美事，然后妈妈呢就跑去躺在那个盥洗室的地板上。后来楼兰找不到妈妈，找到那个盥洗室才发现妈妈躺在那里，然后两个母子这样抱在一起，一个是想要就是想要妈妈原谅她，然后一个是觉得好像很 enjoy 这种儿子到了这么大了还需要他。他好像还是他小时候的那个罗兰的样子、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对母子呢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关系，就是孩子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没有长大，
1: 好像期待上没有剪断的感觉
0: 没有剪断的感觉、
1: 可那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
0: 是
1: 、对不对，那个整个偌大的一个那个
0: 盥洗室的地板，
1: 他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趴着妈妈，哇真的是
0: 对
1: 长不大的小孩，
0: 是、
1: 我觉得对这种老公做好的老公也这丈夫啊这角色有点让我很怀疑的感觉。
0: 你说太太吗、
1: 太太会，
0: 对啊，太太会问他说你是不是，你看他回家吃饭都吃不下，说你是不是在你妈家吃了，然后他说你的行李怎么都还没有搬，因为儿子我们刚刚讲了这样子的母亲为你奉献一生的母亲你要离开他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对对对，而且你内心就充满了罪恶感，
1: 对
0: 是啊，
1: 所以好像他要把行李整个搬到新的家，他就说哎、那边还没装潢好，事实上也差不多了，
0: 一直在拖。
1: 哇、这种要跟这种 男生结婚也要有很大的勇气要去对抗那种没有跟那个爸爸妈妈分离的那种焦虑的那个小孩，这不简单。但是我觉得倒是那个就是那个餐桌的那个婚宴的宴席的菜啊，是他们母子分开的，就那一个导火线就开始慢慢的远离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中了。就是
0: 可是其实妈妈还是很开心，就是他虽然结婚了可是他都还在家里，就是因为他每天都回家，
1: 对、
0: 所以就是妈妈没有办法适应，然后小孩子也很害怕，那个罪恶感充斥了。
1: 对好像就是问题也就开始就是变得非常的明显出来了，他们的差距，因为一个总是要新的家庭在那里。
0: 其实也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自从罗兰长大之后，他开始念法律系，然后呢，他妈妈还要他这边抱怨他功课写不完，他妈妈还去跟教授要求让他儿子可以迟交，这件事情儿子就已经非常受不了了。
1: 对呀、
0: 对，
1: 还有这种妈妈的话，
0: 是啊，
1: 真的实在是一个控制型的妈妈太强的啊。
0: 对，
1: 是幸福也是一种也这种这个瑕疵哦，这个也是是好是坏就各自去解读吧。好，那我们再说在这里面哈，那个当这两个人生命越来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这段母子关系就变成一个共生关系啊、那这样子这种产生的冲突要是怎么解决呢？
0: 就是妈妈陪着罗兰走过人生很多阶段，他对他的生活他的选择还有他的未来他的婚姻都有很深的参与，但是呢罗兰其实一直习惯妈妈的支持，他也有一部分他也是蛮依赖妈妈的。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这段关系就是其实充满了对两个人来讲都充满了很强的安全感，然后我就像我们刚刚讲，这原本两个应该是独立的人，独立的圆，然后他们慢慢两个圆都合而为一了，慢慢的变成分不太开。那问题是孩子长大以后他还需要这么紧密的关系吗？小时候那是一种很强很安全的依附，但是长大了还需要这么紧密的跟妈妈这样紧密的关系吗？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从依赖走向独立，可是对妈妈来讲呢孩子的独立也就意味着他必须慢慢的退回自己的位置，但是呢他其实内心也很不安，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已经跟儿子共生了这么久了，我们的缘已经重叠在一起这么久了，当你要离开的时候那我到底该如何自处。所以呢孩子越想要做自己，然后呢妈妈就越想抓住他，因为妈妈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然后妈妈越

0: 已经当阿嬷了，他还跟他的孙子讲说我要帮你娶老婆，这个爸爸简直是不可忍受，对，要抓狂了齁。所以呢就是儿子希望妈妈放手，但是妈妈不懂放手，
1: 对，
0: 好，然后呢儿子想成为自己，但是妈妈没办法适应儿子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在爱对方的同时也允许对方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呢，他们两个其实呢不是不爱，他们之间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得太紧，靠得太紧，嗯，那母亲用控制来表达爱，儿子用反抗来争取自由，然后一方越控制，嗯，一方越反抗，然后两个人就在爱跟伤之间不断的循环。这也是许多亲子关系的写照，就是彼此相爱，然后却也彼此受伤。
1: 哇，讲得好实在哦，嗯，爱得很紧，
0: 是，
1: 但是呢一个反抗是要想真的我要自由，
0: 对 对, 对，
1: 可是里面还是有爱在当中，
0: 是，一定有，一定有，对，
1: 那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电影中有一个，就是他是做律师的角色，嗯，来的那个当事人都是要是保密为原则，他就在偷听那些东西，
0: 对对 对, 对，
1: 我没有告诉别人怎么怎么，
0: 结果街坊邻居都知道，
1: 对，这样就变成非常严重的一种
0: 泄密
1: 职业道德，简直是被那个，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简直是抓狂，所以我觉得在他是这个做爱深则切，可是真的是就是爱的不够正确而让他受伤，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0: 是，就是因为妈妈的爱没有界限，
1: 没有界限，太严重了，啊，
0: 太不尊重，没有界限。
1: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来舒缓一下他们母子紧张的气氛，我们也跟着心情也变得很嗨起来了，啊，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你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来谈一部法国的电影《从前从前我的妈》，也是在2026年的金鹿人生影展8月8号上午场的，由黄智慧老师为我们做映后座谈。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哇，一生问你的妈妈，当你的妈妈跟你说我一生问你的时候，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感觉？又爱又有压力。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妈妈奶奶级了，我们敢不敢跟孩子说我一生为你呢？我要暂时考虑考虑。好吧，那我们来说，那智慧老师，我想啊，我们谈过这么电影的这么多哈，那我们很希望说，哎，这母子之间经过那么多冲突之后，重新理解了彼此，怎么样找回那份爱啊？以前是他需要，现在他长大了，他要独立了，那开始就开始很多的冲突。那这些后面，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个结论吧？
1: 是就是他们有了最后一次很大的冲突，然后罗兰离开了让他非常窒息的、非常紧密的那个关系。然后呢，甚至呢，在他妈妈过世之后，他透过时间的沉淀，还有书写自传，我们刚刚有讲，书写自传的过程，他重新回望自己的生命，然后开始对母亲的爱有了新的理解。他原来只看见母亲是那么样的有点烦，然后有点让他觉得很反感，他只看到妈妈表面的控制跟就是坚持。然后呢，他不再只是透过这些时间的沉淀跟他书写之后，他开始理解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藏着一个母亲那种毫无保留的爱。然后呢，还有其实妈妈是害怕失去这个儿子，因为妈妈本来是跟他黏在一起，现在儿子不想黏了，妈妈害怕失去的这个儿子，还有妈妈长期以来就是独自一个人在承担这样子的那种孤单的感觉，他可以慢慢的理解妈妈背后，
0: 爸爸先过世了，
1: 对，
0: 爸爸过世，他妈妈就要更加的孤单了，
1: 是。
0: 但是在这里面好像爸爸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当那个罗兰在家里的他的三个小孩好像等他太太过世了以后，跟他关系并没有改善，更加亲密，而且还跟他拒绝他，
1: 对，很疏离这样子，
0: 他就去他的智商师说要找他，你去找你爸爸问看，
1: 是
0: 他才知道他爸爸
1: 他才知道他其实在他的印象当中爸爸几乎不存在，就是因为爸爸是一个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人，然后妈妈又那么样的，妈妈又跟他那么紧密，那但是呢，爸爸其实跟他就两个人在餐厅见面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开始是尴尬的，因为两个人平常很少互动嘛，可是呢，爸爸自己先说了，他说我知道你的小孩在受苦，因为我自己在4岁的时候就没有妈妈，我知道那种感觉。当爸爸愿意去呈现自己的脆弱，然后让儿子知道的时候，儿子才知道说原来爸爸心里是这么想的，原来爸爸跟我表面上看到的爸爸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父子的关系开始修复，然后半年之后他爸爸走了，我就觉得那半年真的是很重要的半年。
0: 对，而且他也跟他爸爸也算是一个有了一个亲密的开始，
1: 是
0: 有个和解，
1: 是、
0: 也不是和，因为他好像那个关系本来就很疏离，可是拉近了距离，
1: 对，就是关系修复了，
0: 没有留下遗憾，
1: 对，没有留下遗憾，对，说的真好。那个罗兰的妈妈呢？罗兰的妈妈就是在冲突之后减少参与儿子的生活，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紧抓不放，牢牢的想要掌控，而是她开始等于就。

0: 是减少参加生活，等于就是放手了。
1: 嗯，
0: 好，那放手了之后呢，孩子让孩子成为他自己，他发现、嗯、好像这也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好，那他们呢，就是重新理解了彼此的内心的渴望。哦，原来我只是想要我给他一点空间，然后让他好好的做自己。好，那原来妈妈是心内在是怎么想的？他们呢理解了彼此的渴望，然后呢也重新找回爱。但这个爱呢，不是原来那种令人窒息的爱，而是彼此尊重，嗯、然后有了界限的那种良好的互动跟关系。
1: 对。我可以爱，但是不要给人家窒息的爱，真的很不容易啦。
0: 是是是、
1: 欸，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啊，我觉得除他妈妈的角色之外，我觉得那个就是歌唱家哈，那个
0: 学维瓦丹，
1: 学维瓦丹，哎、欸，也不容易耶、嗯。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音乐啊，音乐人啊，歌手。
0: 嗯嗯嗯嗯、
1: 可是他对他，好像当他知道说哦，他是。他是他的粉丝，超级粉丝，
0: 嗯，
1: 因他而改变他的人生，
0: 嗯，
1: 他是说，那我们就断，因为在律师或是諮商师的里面的角色、
0: 嗯，
1: 常常是不能太紧密，要很客观，
0: 嗯，
1: 所以那我已经解除我们的关系了，
0: 嗯、
1: 你我不再做你的律师代言人了、
0: 嗯，
1: 可是呢，他并没有，他还是跟他还是。就是还是对他很好，他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对你妈妈会有另眼看待。
0: 嗯, 嗯，
1: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爱在你们的当中。
0: 是啊，所以这两个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们就是好朋友，那也是因为罗兰的关系就可以找得到雪薇瓦丹来出演这部片，因为这部片的片名法文片名就叫做我的母亲上帝与雪薇瓦丹，雪薇瓦丹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的。
1: 嗯，在电影里面好像他在他的那个都写一本书的名字就是用这三个字的名字、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法文的这本书的名字跟这部电影的法文片名是一样的。
1: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电影公司买进的这个公播权也蛮有趣的，是从前我的妈，哎，我发觉他的起名也起得很有趣。
0: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他这个从前我的妈其实从英文片名直接翻译过来，英文片名叫做 Once Upon My Mother。
1: 嗯, 嗯、
0: 哦、那 Once Upon 是我们平常在讲就是童话故事的时候就是常常用的一个经典开始 Once Upon a Time。
1: 对、
0: 哦、从前。然后呢他用 Once Upon 来做开头呢，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一部有怀旧色彩的电影，带有一点传奇感的电影。
1: 嗯
0: 嗯，然后呢他又把 A Time 改成 My Mother，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部电影不是一个什么虚构的童话哦，它是以我的母亲为核心的一部真实的人生传奇。
1: 而且在从前，有从前就有现在，所以我发觉在这里面不单只是讲到他过去的妈、
0: 嗯、
1: 也看到他妈妈的改变，不得不改变，要切断那个那个几代关系的时候，他也让他去成长。
0: 嗯
1: 啊、
0: 嗯哦，
1: 对、
0: 嗯、
1: 他只是很幽默说，你叫我不要到律师事务所，可是你不要跟人家说你我是被开除的，
0: 说我死了。
1: 那当然是很讽刺他自己啊，
0: 嗯、
1: 觉得很有，
0: 嗯嗯、
1: 就是也不失那种法国人的幽默感
0: 啊，
1: 在这里面哈、啊，哎，所以。我觉得你觉得这部电影啊、哦，想借着从前我的妈，那到底要告诉观众什么？
0: 我想要借着这部电影，就是让听众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父母的爱塑造，然后有些爱给我们力量，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爱也会让我们受伤、
1: 嗯。
0: 那当我们长大以后呢，有一天我们重新回望我们在家庭里面所受的伤，
1: 嗯，
0: 我们不是要为父母辩护，我们也不是要为自己。就是要求自己要原谅父母，而是我们试着看见我们的父母就是一个人，他也曾经是一个害怕的人，他也曾经是一个孤单的人，他也是曾经不知道怎么爱的人。那就像电影里面的母亲艾斯特，当罗兰年轻的时候，从他愤怒的双眼去看他的妈妈，他看到是一个很讨人厌的控制他的妈妈，但是多年之后呢，他开始看见的是他的妈妈是一个毫无保留的爱孩子，也有自己生命重量的女人。
1: 嗯，
0: 好，然后这个重新看见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萨提尔有说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过去对我们的影响。最后呢，就是我想送观众的就是，理解不是代表我们一定认同他，或者代表我们原谅他，但是

0: 理解呢，可以让我们不再受困于过去。
1: 嗯，
0: 有一天呢，当我们可以带着对过去全新的理解，然后继续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从过去的关系里面真正走向自由。
1: 哇，去理解父母，不管是正确或不正确，完美或不完美的爱，再走到我们现在怎么去了解他们，也放下自己心里的一种就是那种自爱，那种觉得好过不去的一个坎。
0: 对，我们可能一直困在过去。
1: 过去，可是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发觉好像这些就会豁然而解啊，就那个
0: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人生得到
1: 自由。
0: 对对对对对，
1: 自由啊。
0: 对，
1: 但是真的我发觉非常重要。我讲一个我弟弟。双胞胎两个弟弟，他们是在是一父子，那他们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父爱，不管是贫穷或富有，那个父爱在他们是零的，但是他们真的现在做父母的父亲角色的时候，他们真的有些空缺
0: 哦，
1: 但是我们就会我知道他们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有时候我就会不时的去给他们一些说啊，你们不知道怎么做爸爸，可是真的要怎么做爸爸，好，那你们去慢慢去理解，让他尤其他的孩子也能够知道说他爸爸为什么这样子来这样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过去真的对我们来说生命中是很有影响力的，
0: 是啊
1: 是
0: 啊，是
1: 要跳跃出来，
0: 是
1: 像郑辉老师要跟你谈一谈，这电影里面原来我们的障碍是我们的过去，怎么去理解以后得到真正的自由。
0: 是啊，是啊，
1: 不只是他得到释放，他的孩子也得到释放。
0: 嗯，
1: 对，这是可以隔代又隔代遗传的。谢谢。
0: 对，就是我们一个人改变，我们周边的人也会跟着我们改变。
1: 对，
0: 嗯，
1: 从前我的妈，谢谢智慧到我们当中来，
0: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1: 这么有丰富的内容哈。那也当然也这个进入人生影展，我们还有一些系列性的一些电影还在慢慢的跟大家来映后座谈啊，再做一个访谈他们的讲师，还有欢迎大家明年也能够注意我们。2026年就是进入人生影展，变成2027年了。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的影展，注意关注的时间
0: 是
1: 啊。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映后座谈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啊，也是我们的重点。但是让一部电影，不管你看过没看过，经过这样子一个映后座谈，我觉得真的让我们有更深度的去。不但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甚至影响我们的各多的家庭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谢谢，谢谢智慧，也谢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谢谢老师，
1: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阻碍相随。谢谢，
0: 谢谢，
1: 明年再见。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

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5。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得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看破生活，用真相记录生活。Go Go Radio。FM 104.3，让你一行一马群。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泰嘎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要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按字 C 西蒙尼，今天的谚语与华语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相似，而客语的表达乃是从生活经验中所学到的，更是贴切。华语的意思就是用冷水来煮冷饭，那煮得再久都不会烂掉。冷水煮冷饭，人煮不会烂。冷水煮冷盘，人煮不会烂。冷水煮冷饭，就是冷水煮冷饭。念住，这个念就是任意的意，念住的念就是任凭的意思。念住就是再怎么煮，不会烂就是不会烂。而也有另外一句相近的谚语是冷水赐给绑某某，行大箭头难开口，就是用冷水杀鸡啊，那个毛啊再怎么样都是很难拔，甚至拔不干净。而新打的剪刀因为还没有用得很习惯，

0: 也可能很难的使力让它张张开开。我想大家都有在沙地上扫叶子的经验，如果我们是用一般的扫把，扫起来会很用力，很没有效率。如果换了用细竹枝做的竹扫把，客语叫掐把，在沙地上扫叶子就省力轻松多了。这真的是狼睡住狼翻，阴住不会烂，不然就真是狼睡此给绑某某，行大箭都难可以扣了。还有我们在生活经验中也常常有使用起子或是扳手的经验，用对了尺寸或是型号，做起事来就事半功倍，顺利多了。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而圣经也有提到我们生命根基的建造所用的材料是很重要的，是金银宝石或是草木禾秸呢？如果我们照着有如金银宝石的上帝的真理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品格，那真的是可以经得起风吹雨打，大风大浪，有如狼睡住狼翻，阴住不会烂的。在这里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遵照圣经宝贵的真理，打好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可以建造狼睡住狼翻，阴住不会烂的赏命。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狼睡住狼翻，宁住，不会烂。
0: 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凤阳铁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用情好朋友，一听而来，是差大在鼓哦。

0: 也是个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1: 好味五次豆一记秋啦，夹夹来谈好味一记。

今天要分享的是天哪跟五里，都是说动员的意思，都从吉隆沙带给素材天哪跟五里，这可以比喻非常的遥远，就像他两个人住的地方相隔好远。能做的讲，目前的生土动态，都从你讲的老几讲的天涯跟五里。另外，也可以比喻不同的程度很大，比方说你说的跟他说的差距非常大，天涯跟五里。

幸福顺纯洁的面堂，有南南调调的葡萄架。今天我三岁时的提拜调副葡萄酒，免风几杂。门前如雪里好雪，我唱跳不难度，那国冲该牛眼树当向西树行，然后有几多参应该

古，就是向世界塔顶走天山。有些你无顺天都平好，阿爸将个子母留外国。该木配到满怀耐下是老都乖乖，阿婆看到卡都多看，鬼盆比比差。

莫水山佛跳。来跳那当插电话，用用掉你骂人，俺都阿发跳。爱播讲个香的声音，的声音，吹风吟唱。风吟唱，节节唱，鸡马唱，悄悄声音。

古人世界，把破马的声音拨好，又让我默默接。我经常该走在无常的马萨，眼睛唱歌走戏，实在是很会叫。

0: 经过十年慢速过才快乐的年，外头会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来看书弹鼓，电音小改写安鼓，
3: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味多，
2: 您好来凑安鼓安鼓安鼓鼓。
4: 安姑安姑姑，欢迎大家来到一只店面咯。系哦，都系希望有机会坐在讲故事本，诶，你嘅事我会来听哦。今日我邀请嘅系尖端出版社诶戴晨汉哥哥来同大家来讲故事咯。晨汉好。
5: 丽虹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哇，陈海，我们真的每一天哦都跟我们的童书绘本都在一起，你一定越来越年轻哦。
5: 我也希望越来越年轻。
4: 所以 你的想法会不会越来越觉得比较偏向小朋友呢？会这样吗？
5: 可能不会越来越小朋友，但是会维持在一个年轻的程度，心理年龄。
4: 跟你弟弟应该有一些区别了吧？
5: 哦，有，我们就是越来越长大，就是想法越来越不一样，尤其做的工作不一样之后。
4: 对，会哈，
5: 嗯，
4: 他应该是比较属于成熟老成型的，
5: 嗯，他确实比较老
4: 成，反而像哥哥了，对不对？
5: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像哥哥，我是指就是个性上，对，
4: 嗯，你就是比他多一分钟吗？还是十分钟？
5: 啊，我多三十分钟，
4: 三十分钟，就是你比他早出三十分钟嘛，嗯，对对 对, 对, 对，这个几分钟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没差了哈，
5: 嗯，
4: 只是在那个顺序，可能他也会觉得我就不过是晚了三十分钟就要变弟弟哈。

0: 可是我相信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工作啦，我们的学习啦，都会有所不同，整个个性还有走向，还有情绪思考，其实都会不一样哦。
1: 嗯，对，没错，我觉得不管是经历了学校生活，然后在职场上的生活，都会大大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0: 所以以前呢，我常常在读绘本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的孩子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啊，怎么怎么，就好像一个小朋友在讲话一样，这样的。后来渐渐孩子长大了，我就比较不会这么再这样跟他说话了。可是现在呢，就发现说，哎，家里又多了小孙孙以后，你就会哎又开始这样讲话了啊。所以我们好像整个环境还是会跟着变。
1: 对，我觉得像因为我朋友就是有越来越多就结婚生小孩的，确实他们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就多了一些童趣感，可能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会有叠字啊，或是有特别嗲音的出现，然后我就说，也是蛮有趣的，就以前没看过的他这样子
0: 啊，你就会说，哎，你是在跟谁讲话？习惯用语，
1: 对，他会习惯。
0: 嗯，系啦，特别大公对社会的讲法，印度唔会讲很严肃啦，哈，都希望做的讲几下趟的事嘅。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或许我们大人有时候也不要这么老成哈，其实多读读故事也是蛮好的哦。
1: 没错。
0: 嗯，所以在你自己你的工作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所谓的绘本，但是其实也蛮适合大人看的，有这样吗？
1: 有，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绘本，我觉得就是一个蛮适合大人看的。他是一个在谈，就是他有一件事情在他生命中一直的去做，但是他却没有一个目标，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做，只是很想这样做。我觉得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迷失，就是我想要去追求某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我拼命的去找或是做各种事情，想要找到那个我心中可以让我觉得啊，对，这就是我一生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许可能不一定找得到这件事情，但是这却是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找到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
0: 嗯，其实有时候虽然年纪已经越来越长了，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想法还是真的就好像仿佛回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好，那个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现在再回到那个年岁的话，我也不确定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我相信很多的这些我们的所谓的长辈，好，回头看自己的人生的过往，或许我们也会这样的一个学习啊，怎么样的能够让自己不后悔自己所选择。那选择以后，我们就要更认真的去看待我们的选择。
1: 好，
0: 我觉得是未来，或许十年后的你不一定还在做童书编辑嘛，搞不好你已经当出版社老板了，对不对？这谁说的准呢？对不对？
1: 确实。
0: 好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对未来，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憧憬，或者在跟孩子讲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们聊呢？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绘本故事，也带给我们一些好好思考的方向啊。嗯，走的吞爱你给谁喂公啊，给娃娃音啊，莫多嘿轻声细语，嗯个奈尔吞机来讨论公。以后你要做什么，以后你要用的去打拼，可能没做得跟你的社会好好来讲哦。好，等一下这个阵到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姑姑，好姑姑的呀，在等耶，没有来讲故事喽。哎呀，都要强陈汉哥哥来听爱你讲故事。
2: 这次要分享的故事是《不满足的鲸鱼》。在闪闪发亮的蓝色浪花下，藏着一个美丽的世界，没有人见过它。在这个深深的大海里，凉爽又安静，有一只温柔的大巨人缓缓地梦醒了。它咕噜咕噜地冒着气泡，睁开一只眼，发出一声孤独的长叹。它随波飘了好远好远。亨弗利呢，他是一只大鲸鱼，他一醒来呢，就想起了自己心

中的追求，他把这个追求呢一直放在心里挂念着，但是又觉得胸口闷闷的。他一辈子的寻找呢，就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他就是知道这个东西还没有到手，所以呢他在这个海底里面翻找着沉船，搜寻着里面的宝物，或是啊他挖掘精致的贝壳，而且把它们磨得非常的闪闪发亮。不管呢这些找到的东西是大还是小，他都会紧紧的握在手里。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在看到这些他搜集的东西的时候，却发现这些东西不像昨天那么的耀眼了。他也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觉得这一点都没有错，不管有多少，我就是要更多更多。可是当他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却觉得心中越来越孤单寂寞。他觉得这样子一直收集东西是不对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去这样子做。于是呢，他继续飘呀飘，没有任何的方向，直到有一天，好奇心把他带领前往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阳光呢轻轻地亲吻着彩虹般的珊瑚礁，在这里有非常多神奇的小生物在这边开心地玩耍又放松，而且有非常多闪亮的鱼、虾子、螃蟹还有章鱼、贝壳等等在这边穿梭，它一点也不寂寞。而且啊，珊瑚中镶嵌着各种不一样的斑纹，小小的碎片闪亮的东西都插在这其中，亨弗利啊只想要一心潜到这边把这些东西全部抓到手。于是呢，同一个时间，在这个珊瑚礁的旁边啊，变得非常的吵又乱，气泡被翻滚的天花乱坠，有非常非常多的生物全部挤在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容纳一个新的大邻居了。这些原本的小动物们，他们斗嘴又很爱吵，又爱推挤又爱撞，他们并没有发现亨弗利渐渐靠近了。这时候呢，亨弗利的黑影慢慢的逼近了这里，可是呢大部分的小动物都没有发现，除了一只好奇的螃蟹，他伸长他的双眼刚好抬头看向天空。这个时候他灵机一动，看见鲸鱼靠近了，他这时候大声的喊着，抬头看抬头看，要赶快注意了，那条永远不满足的鲸鱼又在外面到处闲晃，而且即将来到了这里。可是在珊瑚礁旁边的大家都忙着抱怨忙着推挤，根本就没有空往天空看。于是这时候亨弗利用力的往下一冲，冲进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个时候啊，珊瑚礁的大家就惊声尖叫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当大家都既害怕又心慌的时候，这时候螃蟹想到了一个主意。这时候啊，他大声的跟鲸鱼说，大鲸鱼大鲸鱼，快点给我停下来，为什么你老是想要这么多这么多东西呢？可是你的心里到底真正缺的是什么呀？当亨弗利被螃蟹这样一问之后，他完全的愣住了，因为这只小螃蟹好像问到了他心中很想知道的事情。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像这样静下心来想。他想着想着，深吸一口气，努力的不让眼中的泪水滴下来。他这时候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好像要有满满开心的感觉，还有什么都不缺少的感觉。这时候螃蟹听完之后就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善良跟爱到来的话，你的幸福也会跟着降临。也许你能够送给这个世界一份礼物，或许这样就会让你心中充满了美好。于是呢，亨弗利听完了螃蟹这样的一句话之后，他想着想着，心中突然有一首旋律慢慢的出现。他想起以前妈妈曾经有教他唱过一首摇篮曲，当他回想着回想着，他才记起来这首歌呢是一只鲸鱼传唱给另外一只鲸鱼流传了下来。他心想着，我曾经呢也收到一份礼物，当时我还是一头小鲸鱼，但我没有想过这首歌可以送给谁。于是呢，他开始张开他的嘴巴，把心中的这个美妙的旋律给唱了出来。当他唱出来的时候呢，身旁的小动物们开始围绕着他旋转，大家开始摆动着身体一起跳舞。当所有的小动物们一起唱着这首歌的时候，这首歌触动了每个人心中的那份美好。这些小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边其实已经吵了非常的久了，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其实大家唱的那首歌就是同一首海洋之歌。而亨弗利呢，他也终于明白，他想要留在这边心中发掘的渴望就是这首美好。于是呢，从此之后这个珊瑚礁就是只剩下了旋律以及和平，

再也没有了争吵跟推挤。而对于那只小螃蟹来说，它也松了一口气，而且呢，它也跟这只金鱼变成了好朋友。而亨弗利他也学会了付出，心中也更加的自在。于是呢，他停下了各种的搜集，决定好好的从头来过，充实自己心中的满足。他也了解到说，也许真正的满足不是在于收藏了多少的宝物，也许这份

0: 刚刚说了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哎。
1: 其实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就是有时候我心中也会在追求某些东西，但是我一直去做，却没有办法好好的满足。哇，现在讲你快哭了。就是我自己在读这个故事，我就非常有感触，就是有时候在追求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迷失方向，但是就是发现其实有时候那些美好是被自己遗忘，只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去发现这样子。
0: 其实真的就像陈汉哥哥说的哦，就是我们心中有时候真的就是有很多是别人不知道的，你想去追求的，但是有时候就在工作的忙碌啊，或者是好像自己觉得好像距离那个目标越来越遥远，你有时候就停下脚步，不敢再去往那个方向追寻哦。
1: 嗯，
0: 道琼，因为你谢谢直接给熊伟当歌星，没有因为你给熊伟移开飞机，因为你给熊哦移走太空人，好累的感觉哦。哎呀，距离那个目标，请眼泪啦，吼、哦，安妮都算你啦。我觉得其实能够让我们去体会到，我是不是已经忘了我过去想要去追求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哎，其实很好哎，反而会更加的提醒你，哎，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哎，你是不是还可以往哪个方向再努力？好，有时候会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在生活中有时候过于忙碌，我们向外追求的时候就会忘记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其实在自己身上的深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静下下来好好的去思考跟想。对，
0: 嗯，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就干脆请个假然后出去走走，或者是就干脆静下来就算一个下午哈，不要说请个一个礼拜或什么这样哈，可能这比较不现实啊。但你可以请个一个下午或一天，然后你就离开你的工作现场，你会想这样做吗？
1: 我其实蛮想的，就是我觉得会需要有一个时间好好静下心来，不管是可能也许走在外面的街道上，就是没有跟人说话，但就是我观察的周遭，然后静下心来聆听自己的声音，或是在一个可能咖啡厅或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我静下心来然后去想去思考自己这阵子在做什么，然后从以前到现在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感到开心幸福，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也许就会更接近自己心中的那个美好。
0: 嗯，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心中的好奇心没有了，哦，每天就这样过啊，好，就这样，诶，可是你真的到我这个年龄哦，你就会给回头看看，诶，幸好我那时候做了什么。就好像可能陈汉或听众朋友知道力宏喜欢去挑战嘛，
1: 嗯，
0: 所以我常常会跟自己说，如果我今天不去，我明年还有勇气吗？我可能就没了哦。
1: 对，
0: 我可能就不想也不敢哦。所以有的人会说啊，你怎么敢？你在天空你是什么感觉？这样啊，你跳伞下来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这样，我常常会被问到这些问我的问题，这样。那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其实 我每次要去不管是采访或者是我要去挑战，我都遇到困难呢，
1: 嗯，
0: 而且都是好像告诉你你没办法达成了，可是在那一刻我很奇妙，我都会跟自己说，真的不行吗？真的做不到吗？可以吧，我都会这样子跟自己说哈，
1: 嗯，
0: 诶，结果就这样，诶，就很平安，然后我就真的就做到了，
1: 就成功，
0: 诶，当然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
1: 嗯，
0: 比方我那个时候去挑战就是跳伞的时候，
1: 嗯，
0: 第一天第二天都告诉你你不能飞你不能跳，哦，因为他们说风速太强啊什么，你是生长者啊危险啊什么这样，可是我已经买机票，我已经花时间，我已经请假，然后花钱花时间到这里，到另外一个国家，到泰国，
1: 嗯，
0: 然后你告诉我说不行，我就在想真的不行吗？我就跟上帝祷告嘛，诶，我很平安呢，啊，后来我就跟我的同伴说我相信可以耶，然后甚至台湾我说要改机票，嗯，

因为已经眼看没时间了，在台湾的这个旅行社的哥哥就跟我说，丽红啊，可能就是告诉你不行了你就回来吧，因为他一直觉得太危险这样。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就帮我改。他说可是要花很多钱哦，因为当天改很贵哦。我说没关系，你就改。他说要改几个人，我说改五个人。那谁出钱？我出。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确定你要安尼走？哈，我讲不要紧啦，啊，就是哦，给给啊，三个月吃头就好。我就真的这样回他哦，他就笑了。他就说啊，好的，没你有法的哈。哎，真的，我们就后来换了另外一个跳伞场，马上飞，就马上飞。然后我就在想说，因为全部的他们都愿意陪我留下来吗？我怎么好让大家出钱呢？就所有改票钱都我自己出了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也让我真的看到哦，我可以做到。所以很多人看到说哦，你跳伞成功了，可是我们背后可能遇到很多的困难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很安心。所以我真的要鼓励陈汉，就是放下很多事情，就先休息一下，然后你就去做了。哎，你不要管，你不要想说啊，这样子我妈会觉得怎样，我爸会怎样，哎呦，那我要付很多什么什么，先不填这些，你就是做就对了。我的个性是这样子啊，但我很多像 我去环岛第一天就摔车，然后撞车，然后肋骨断掉，可是我还是骑完九天九场演讲然后回来这样。那我的个性是我觉得值得吗？如果值得就去做，就去做。所以虽然后来三个月我都在很痛，因为必须要自体修复嘛，那个肋骨断掉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值得。哎，哇，跳下公安冲哦，都系不管爱是跳伞啦，爱是环岛啊，爱从不吞斯卡公，你走得走得到么？那还走得到？你都会走啊，唔是这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金鱼的故事哦，真的鼓励了我们的陈汉，好，也要鼓励我们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定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只要你觉得平安，只要你觉得爱还有找到幸福是很重要的，你就去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你的听众朋友感够用的哦，其实一时间路二时间行出去哦。好，等下这个转到 ending 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欢迎好朋友这个站到爱你的节目哦，今天讲到一本绘本哦，其实社会太人全部做得了看哦。诶，社会可能你做得鼓励去去上课啦，以后要做马改，安尼印度开始大变哦。印台人没做得上印以前，希望自家行马改路，又做到么？那系么？用诶喏，系唔系啊？少一点努力，做得行下大变。还系讲，可能印尼有一点好高骛远。青岛按自家学一行的路，唔是惊哦呀，还是有机会的。你走的自家来思考呐，思考呐，其实没清重要哦，一天半自家有只机会来。

0: 四口呢。陈黑，哇，今天我们是开破心大会哈。不过真的，我觉得陈黑真的很可爱哦，就是你很真诚，好，你会去面对自己内心，好，这是很真诚，因为可能很多的人会可能用各种面具啊，好，或者是告诉别人我过得很好啊，其实可能内里有好多你自己要去面对的困难、痛苦都没有人知道哦。但是我相信。只要你面对你自己觉得你 OK 不 OK 吗，你 OK、你可以，那我们就去做，好，有时候没那么难，好，没那么难，所以有人说结婚就是要先昏头嘛，对不 对所以你要先昏了头才参与进去啊，其实没有那么痛苦啦，好，很多事情还是可以去找到你自己想做的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内心里的自己哦。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探索，是爱，是找到幸福，对不对？那也有可能是很多人他找到了，找到很多东西，可是可能收集的是一个寂寞，对不对？一个空虚哈，所以你是不是永远不满足呢？好，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请陈汉来为我们今天做一个小总结哦。
1: 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美好，可能有时候就是从小时候种下的。我觉得家长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带领他去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带他去探索了之后发现的那个自己最想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方的尝试让孩子有不同样的经验是很重要的。随着他越来越长大，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也许有时候会像我们一样迷失的，就是在可能课业中啊，在工作中迷失，但是他的那个美好依然会在那边，只是等着之后去发现。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自己，需要有一个时间，未来可能有某个时间可以好好的静下心来留给自己，然后好好的往内去发掘出那个美好的种子，让他再次的发扬光大，变成一棵心中的大树。
0: 太好了，所以内心的你，你在想什么呢？你有没有自己过去很想做但还没做到的呢？还是你还是处在不满足呢？其实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更多来关心了解自己的地方啊。好，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尖端出版社的童书编辑戴成汉，成汉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你。
1: 谢谢
0: 美迪呀，感谢好朋友收听哦。哎，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写册，打造歌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两点整。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听最后的传承的声音咯。今天的传承呢是和律动有关的，要一起听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Fred Hammond 他是一位美国福音歌手，同时也是贝斯手，也是唱片制作人。他被认为是当代福音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在2017年 Essence 杂志甚至将他列为史上最伟大的50位男歌手里面。而他也被誉为是鼓舞人心的音乐偶像，因为他的音乐至今还是能够触动许多的人们。Fred Hammond 他最厉害的成就就是将90年代的流行 R&B、Funk 节奏还有那种很着重 Bass 的音乐注入福音音乐当中，就彻底的将教会音乐摆脱了那一种传统教会的沉闷感。那为什么 Fred Hammond 的音乐可以这么有律动感呢？这就要讲到他的家乡了。他出生在汽车城底特律，在1950到1960年代，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工业重镇，因此就获得了 Motor City, Motor Town 的称号。而在当地呢，有一位词曲创作者叫做 Barry Jordan， 他在1959年创立了 Motown 唱片公司，那这间公司呢，也就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史上最传奇的公司之一。他们所推出的音乐呢，也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所以如果你看到 Motown 两个字，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它的音乐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也可以说 Motown 它把原本属于黑人的蓝调还有灵魂乐成功的推向全球白人的主流市场。那会说到这边呢，就是因为这里是 Fred Hammond 的家乡，他做出来的音乐就非常具有 Motown Music 的风格，就好比我们刚刚所听见的 I'm Gonna Let Your Love Flow， 这首歌是收录在 On the Winning Side， 是 Commission 的第三张专辑，你就可以发现这首歌有很强烈的 Bass 律动的感觉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哦，同样是来自 Commission 的 The Way You Love Me。

来自 Commission 的 The Way You Love Me。 哇，听众朋友们，你可能会觉得很疑惑，不是在介绍 Fred Hammond 吗？怎么会变成在介绍 Commission 了呢？其实是因为 Fred Hammond 他是 Commission 的创始成员之一，所以呢他

0: 前期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 Commission 这个团体时期里面所创作并演唱的。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The Way You Love Me 就是收录在 Commission 的第六张专辑，也是这个组合原班人马的最后一张专辑。这个团体呢是在1982年所成立，不过从1990年开始，创始成员陆续的离开这个团队。到了1994年 ,Fred Hammond 也离开了 Commission, 并且加入了 Radical for Christ, 发展他的个人音乐事业。前面听了两首 Fred Hammond 在 Commission 时期的作品，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独特的音乐风格。那接下来就继续介绍一下什么是 Motown 的音乐风格。在1960年代之前，黑人音乐在美国常常会被分类为 Race Music, 就是一个种族的音乐，所以就很难打入主流白人的市场。所以 Motown 的创办人 Barry Jordy 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要打造连白人青少年都会买单，而且旋律很抓耳朵的流行灵魂乐。所以当你听 Motown Music 的时候，会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像是很强烈而且很跳跃的 Bass,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The Way You Love Me, 也可以听见 Bass 默默的在后面一直在敲打那个弦，完全的感受到 Bass 的律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的第二个特色是拍子很重的那种拍手声或者是手鼓。那最后一个特色是有福音音乐的底蕴，还有流行乐的包装。因为在 Motown 的歌手大多都是在黑人教堂唱福音音乐长大的，所以他们拥有的嗓音是非常具有爆发力和情感的。所以 Motown Music 就把这个特色牢牢地抓住，并且在歌曲编排上加入了铜管啊或是管弦乐，也写下了非常洗脑的副歌旋律。那这三个呢就是 Motown Music 的标志性特色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Fred Hammond 的作品，这个是他和 Radical for Christ 一起演唱的 I Want My Destiny。
1: Yeah, go get ready, come on. Go get your shoes, come on. Go put your vest on, come on. Come on. As a matter of fact, go get all your stuff.

来自 Fred Hammond 以及 Radical for Christ 的 I Want My Destiny。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真的也听到那个很强烈的 bass 律动，真的也难怪 Fred Hammond 他之前是 The Winans 的 bass 手嘛，因为他本来就很专精在 bass 上面，所以他能够制作出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我自己本人呢、是非常喜欢 bass 的律动的，所以当我听到 Fred Hammond 的歌声还有他的音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享受了。那前面有介绍了许多 Motown Music 的特色嘛，所以在1960到1970年代，底特律是随处都可以听见 Motown Music， 而且当时几乎是每一个小孩，在底特律的小孩几乎都是礼拜天在教会吸收传统黑人福音的那一种合唱还有灵性的能量，那平时呢走在街上啊，或者是打开收音机，都会是 Motown Music 那一种强烈的 Funk Bass R&B 的律动等等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可以这么的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底特律当地的音乐早就已经融进他的血液当中，并且他从小到大就是听着这些音乐长大的。而 Fred Hammond 他的这个音乐特色呢，到后来也就成为了 Urban Gospel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之一。那 Urban Gospel 也有四个音乐特色，像是和 Motown Music 类似的很重 Bass 还有 Funk 的律动，还有 R&B 的和声，以及会大量使用电子合成器，像我们刚刚听见的也有那种合成器的感觉，所以 Urban Gospel 就听起来会和主流的音乐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说 Urban Gospel 它的旋律还有音乐已经和流行乐差不多了，但是呢它的歌词核心是不

变的，都是在传扬福音，传扬神的爱，依然保有信仰盼望或者是抚慰人心的那一种核心的讯息。那这个呢就是 Urban Gospel 的四大音乐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Fred Hammond 在 Radical for Christ 时期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Let Me Praise You Now。

不得不说，在听 Fred Hammond 的音乐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想要跟着动起来的冲动，因为整个音乐呢，它的律动感真的太强了，就很能够进入到那一个音乐的旋律还有节奏当中。所以如果要总结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生涯呢，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算是现代黑人福音音乐最重要的变革者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1980年代的 Commissioned 开始，再到1990年代的 Radical for Christ， 他是把底特律最深厚的 Motown 灵魂乐、 Funk 还有很厚重的那种 Bass 完美的加入到了教会音乐，加入到福音音乐当中。那他也不仅是用独特的人声编排还有和声去改变了福音音乐，他更是把原本严肃单向的演唱转化为全场高举双手随着律动一起合唱的敬拜赞美。因为 Motown 音乐它的特色之一就是朗朗上口嘛，那在 Fred Hammond 的音乐当中也可以听见这个特色。而当这一股 Fred Hammond 建立的 Urban Gospel 律动风潮吹遍全美国的时候，台下有一位年轻人正在观察，正在吸收这一切，就是 Israel Houghton。 Israel Houghton 他曾经公开表示说， Fred Hammond 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因为在他还不认识 Fred Hammond 的时候，就已经把 Commissioned 还有 Radical for Christ 的每一张专辑反复的去听了。那后来两个人也因为合作创作还有巡回演出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咯，一起来听这个由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合作演唱的 Surprises。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介绍了 Fred Hammond， 那接下来就进行到 Israel Houghton 咯。他是在1971年出生在美国加州，是一位混血儿，拥有黑人和白人的跨文化血统。那在1970到1980年代，也就是 Israel Houghton 那个小时候的时代，美国的环境呢还是有很深的那一种种族分隔的界限。但是 Israel Houghton 他的血统很特别嘛，他是一位混血儿，所以就凭借着自己的成长背景，天生就自带一种跨越文化的视角。因为他从小既能够听黑人教会的灵魂乐和 Gospel， 也可以吸收白人的流行乐、摇滚乐还有拉丁音乐，这也让他后来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完全不受传统乐风的限制。在1995年 Israel 和他的妻子共同创立了一个乐团，叫做 Israel and New Breed， 这个就成为他音乐生涯当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种族文化还有音乐背景，有极具爆发力的黑人合唱团，有拉丁打击乐手，有摇滚的电吉他手，甚至有爵士的钢琴手，他们就打破了黑人和白人这种种族的隔阂，创造出一种融合 Gospel、 R&B、 拉丁、 Jazz、 Rock 还有 Pop 的全新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 Israel and New Breed 这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Friend of God。

身为一位创作歌手 ，Israel Houghton 曾经获得多项奖项还有提名。我们刚刚所听见的《Friend of God》就是收录在他的《Alive in South Africa》专辑当中的现场版本。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三度获得最佳流行当代福音专辑奖，并且也荣获最佳传统福音专辑奖。而除了格莱美奖之外，还多次的获得金歌奖和恒星奖的认可。对于 Israel 来说，他曾经有谈论过他的信仰，他说诗篇第139篇对他而言意义非常的大，因为这段经文告诉他人被创造是有目的的。那 Israel 本人呢，也是透过音乐事工来实现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除了用音乐抚慰人心，他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可以改变人们。那今天会把 Israel Houghton 和 Fred Hammond 放在一起呢，也就是因为对于年轻时的 Israel Houghton 来说， Fred Hammond 他的音乐彻彻底底的影响到他对于音乐的想象，所以他就去认真研究了 Fred Hammond 在 commissioned 还有单飞之后的各个作品，他都很仔细的去做研究，并且呢也吸收了 Fred Hammond 那一种 R&B 的和声还有 Bass 的律动。后来两个人也成为挚友和事业伙伴，并且有多次的同台演出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Israel Houghton 的歌曲，来听听这一首 Say So。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歌颂。在今天这一集呢，同时也是九月最后一集向你高歌啦。在第一周，我们从 Clara Ward 还有 Marianne Williams 的歌颂一起听见了黑人女生是如何用震撼灵魂的咆哮还有高音去震破大家的心灵。那到了第二周是听见 Andra Crouch 还有 The Winans 他们是如何将传统福音音乐融入当代流行乐。第三周我们听到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听见两位女性是如何用一支电吉他还有一台钢琴在当时很传统的时代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而这一周则是从 Fred Hammond 还有 Israel Houghton 的音乐当中听见了福音音乐律动的无限可能。我们一起听了这么多经典的作品，希望其中有哪一首歌都可以鼓励到你哦，不管是音乐人的生命或者是他们的坚持，甚至是歌曲当中的含义，都希望能够鼓励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原来恩典不一定是风雨立刻停止，恩典也可以是风雨还在，主仍与我们同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大安区听友点播的诗歌《风雨中的恩典》。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中山区的杨先生特别点播了吴英英在民国36年灌录的上海时代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另外有一首歌词取自苏轼的《

尾调歌头的经典《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出了中秋月圆人团圆的心中祝愿。邓丽君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邓先生上礼拜点播司衣柜的追寻，很抱歉一时找不到司衣柜的版本，今天为大家选播司衣柜演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民国36年，司衣柜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发展演出，大获成功。他是第一位在美国主流歌剧院担任主角的华裔男低音歌唱家。当时在海外与林语堂、张大千被誉为海外华人世界文化三个巨星。一起来领赏司衣柜浑厚且富有磁性的歌声，叫我如何不想他，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张璐在民国45年灌录的一首经典《小赖妈》，这是翻唱自西洋老歌《江波巴雅》。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清芳的《水车姑娘》《追加狗牛》。这首歌的原曲是日本美空云雀的一首描写木真川下游木筏工生活的传统演歌，后来由叶俊麟重新填上了台语歌词，刻画出早期台湾农村社会里一面踏着水车一面思念远方爱人的纯情少女的心境。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张清芳高亢嘹亮的嗓音，《追卡狗牛》《水车姑娘》，以及永和陈太太点播罗时丰所演唱的台语情歌《在沙狗盖》。

内湖赵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周华健在民国82年发表的经典《花心》。《花心》的旋律改编自日本冲绳作曲家喜纳吉昌的作品，后来由利曼婷填上了国语歌词，将《花心》重新诠释为花的心思与含苞待放的热情。一起来重温周华健的《花心》，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民国75年华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的经典插曲《终须一别》，潘越云的歌声。

钟丽丽先生上周点播了木匠兄妹在1973年推出的代表作品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是一首怀旧之歌，歌词描述主人翁长大之后聆听收音机，听到过去那些熟悉的旋律，进而勾起对于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一起来领赏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美国歌手诺拉琼斯，她在2002年发表的歌曲

永和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不了情》，这是民国50年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女主角林黛在电影当中饰演一位际遇坎坷的歌女，荧幕上由林黛深情对嘴，幕后则是由音域宽广、情感细腻的顾媚代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媚的歌声《不了情》，以及新店陈小姐点播李茂山在民国75年发表的台语情歌《今夜又过地落雨，今夜又是在下雨》。

板桥黄小姐点播张立敏在民国65年重新诠释周璇的经典《月圆花好》，这首歌也是中秋佳节的应景名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立敏演唱《月圆花好》的祝愿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中秋节快乐。不知道这个经过了第一天假期哦，这四天连假您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哦，我想不管怎么安排应该心里都开心吧，至少今天早上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是呢您是在今天早上才出发，好，要往这个返乡啦，或者是要去旅游的目的地，所以呢跟大家一起在路上过假期的第一天呢。好，不管如何呢，今天至少可以抬头看看月亮，让自己有一点稍微放松的心情，享受合家团圆的时光。好，那你吃月亮配月饼吗？配柚子还是配烤肉呢？现在这个时刻要开口的人应该开始预备了，甚至火已经生好了吧。话说呢，中秋节您今年有算一下自己收到多少礼盒吗？礼盒的内装又是些什么东西呢？好，那不外乎是什么月饼啊、柚子啊、蛋黄酥等等。可是呢在社群平台呢有一个网友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诶，大家今年收到的中秋礼盒有没有发现饼干出现的比例明显增加齁？所以他就好奇地问了一句所有的网友，蛋黄酥退烧了吗？诶，我今年还是有收到，诶，确实好大一盒，真是有点又爱又难受，就是它小小一颗你就觉得吃一颗没关系吧，可是因为小小一颗热量好高哦，都要跟人家分享，然后又觉得好像没有满足到，怎么办呢？好，很多网友回应说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吧，还有呢价格上涨可能都有关系，再加上现在送礼的组合选择越来越多了哈。好，这个 PO 上来的网友他说哈，他有不注意到有很多厂商准备的这个中秋礼盒内容相比，很多不再是传统月饼或是蛋黄酥，反而呢都是这种饼干类的。您也是都收到这样子的吗？好，有人说因为单价真的提很高啦，相较之下呢饼干不止口味增多，它保存期限真的也比较久，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才会成为大家送礼的另外一种选择哈。不过呢根据一个求职网站的调查，在可以复选的状况之下，2024跟2025年呢传统的月饼礼盒还是连续两年拿下企业偏好的中秋礼品冠军哈。那凤梨酥或者是蛋黄酥从2024的占比 28% 下降到去年的 24.1% 哦。好，那话说呢这个企业还是喜欢送传统月饼，不管是送礼还是送员工哦。员工喜欢吗？诶，调查蛮特别的，就是员工他其实并不爱收哦。同一份调查里面显示，上班族最不希望收到的中秋礼品排行榜，传统月饼礼盒跟蛋黄酥同样连续两年挤进前三名哈。好，那2024年 23% 的上班族觉得我不希望收到传统月饼。2025呢是 8.7% 哈，两年的排行榜都排在第三名。您呢喜欢吗？我不排斥啊，可是像那个收太多的时候你就很苦恼。怎么办呢？这些饼难道都要吃下肚吗？那你想要到处去分享，可是年节的时候啊，像中秋节各家各户收到的饼都不少，对不对？好，所以就要想办法。好，有时候我都会把它分装。

然后拿去冷冻。所以呢，相比之下，收到饼干真的好储藏、好处理许多哦。接下来听一首应景的歌声，Tank 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

这四天连假，您身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能多请一天，或者刚好就是这四天跑到这个日本或韩国去玩呢？好，到这两个国家去玩啊，好像不买一些东西都会觉得有对不起自己，跑这一趟哈。我们知道呢，这个台湾人到日本去啊，怎能不买，怎能不大众的买？像我知道有些朋友，他搞不好只带一套衣服，两套，一套或两套哈，但是他带大行李箱，他去日本装一些他想要大肆血拼的东西回来哈。好，话说呢，到日本旅游，到底哪一国的观光客最敢花？我们台湾人可能会觉得，诶，我们呢、啊？我们去日本人很少空手回来，对不对？可是哦，他们日本调查起了第一名，会有点跌破大家眼镜哦。那个观察各国观光客赴日本旅游动向的时候呢，比起总造访人次哦，各国旅客的人均消费力其实才真正反映含金量。那根据日本最新公布的外国旅客消费动向调查，在他们所统计的24个国家跟地区里面，人均的旅行支出哈，涵盖面包含了住宿、餐饮、交通，还有娱乐服务跟购物哦。榜首的并不是大家熟知的中国团哈，好，或者什么中东富豪。很讶异的这个国家，墨西哥诶，人均消费54,000多日元，折合新台币大概10.3万元，很讶异哈，就他们消费力怎么那么高？然后你在日本街头的时候，不过我们也不会发现你有发现是什么墨西哥人吗？好，那第二名依序是这个中东地区，包括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排名第三的呢是英国哈，还有俄罗斯。好，日本人不知道有没有很意外哦。这个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墨西哥的旅客他们在交通费还有娱乐这些服务费上面的开销特别突出哦。主要是因为呢，锁定顶级阶层的圆梦奢华旅游。那考量到墨西哥当地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那么从墨西哥城搭乘全日空到城内机场往返机票就需要26万日元起跳。所以有能力负担高昂机票还到日本旅游的这个群体，好，属于非常少数的高端富裕阶段。所以他们通常会把到日本旅游呢当成一生可能就几次的顶级奢华之旅啊，这样子的人消费当然不会手软咯。好，他们呢这个墨西哥人哈，他们到日本也不走传统路线，他们比较偏好日本大众走，就是推高交通费跟一般外籍旅客。好，有时候外籍旅客都是那种单点定点式大城这样跳点的黄金路线不一样，墨西哥他们喜欢跨区的深度周游。好，所以呢像什么金

则广岛、北海道、九州哈，全日本大范围移动呢，他们是去到日本的一次性的完整体验，所以呢，就会推升了整体的交通支出跟平均金额。那这个台湾的游客可能会想说，诶，那我们呢，我们到日本去消费，我们排名第几哈？台湾排21，因为呢，相较于远道而来的欧美跟美洲旅客，我们就在他隔壁嘛，所以消费形态比较不一样哈。好，在他们23个国家跟地区排名当中位列21位，应该说因为你太常去了，你就觉得一次买一点一次买一点这样子吧齁。好，那另外呢，各国的偏好项消费项目也不一样齁。购物支出第一名是俄罗斯的旅客，中国排第二齁。啊，住宿开销最奢华的是中东的旅客。那么单日消费力的天花板是香港旅客哦。蛮特别的齁。好，日本媒体也总结说，要总结解读外国观光客，他们不能只看人潮多寡，还要细致去分析各国的旅游动机、停留的天数跟消费结构，才能更真正看懂各国来的游客呢背后隐藏的庞大商机。

中秋连假有加上教师节连有四天哈，那接下来十月份还有两个连假，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不是会在请假、啊、把假期都满之后呢出国旅游。如果您的航班呢是在十月十号之前啊，是从松山机场起飞的话，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呢今年国庆十月十号有空中操演，台北国际航空站配合排程，所以呢部分的航班会有异动哦。民航局说9月30、10月2号、10月5号跟10月6号都是预演，10月10号是正式操演。那因为呢参与操演的飞机还有直升机呢部分在松机起降，所以呢国际线啊两岸跟国内的航

线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有确认了在10月10号之前你有航班是在从松山起飞的话，要特别确认一下航班动态。那另外呢，为了预备天候不佳，所以呢这个10月1号、10月7号跟10月8号是预备日。台北国际航空站呢，配合国庆筹委会规划的空中操演排程，23号也邀集了国庆筹备会

航空公司事先妥善规划调整方案，尽早通知已经定位的旅客。所以呢，你要特别留意一下有没有航空公司最近跟你这个有通知航班的行程有异动的状态哟。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3

0: 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中秋节傍晚的5点过后 ，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说到今天这样的节日了，抬头望月亮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返乡跟家人在一起呢？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好多辛苦的朋友啊，还坚守在岗位上，让大家可以安心过一个好节日。我想每个人对于中秋的记忆都不太一样哦。有人想到的是小时候，有人想到的是爸爸妈妈，那有的人想到的可能是已经长大离家在外的孩子。那当然比较伤感一点点，充满惆怅的也有可能是再也回不来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中秋节会让人家特别怀念小时候哦，因为那种热闹的情景，好像现代人的因为生活环境跟习惯，生活习惯的改变，所以呢也越来越淡薄哈。小时候啊，好像只要一张圆桌啊，然后呢再搬几张这种凳子啊，家人们再把月饼啊、水果、柚子摆在桌上，大人呢在围着桌子聊天，小孩子呢在旁边跑来跑去。那时候呢我们都觉得中秋夜哦好长哦，吃完晚餐呢还可以玩很久，好，感觉这样的节日好舒服好特别。可是呢到现在这个年纪了，长大我们才发现中秋节一年只有一次，而一同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的人好像也会一年比一年少。所以啊，如果现在你的父母亲还在身边，那么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回家过节，今天晚上也别忘了，纵使不能回家，传一句祝福，中秋节快乐。那可能只是很简单一句话，可是呢对于父母亲人来说，这就是今天最珍贵的一句话。

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应景的歌曲《Moon River》。

今年的中秋假期，那么连着这个教师节的放假，感觉上放的稍微长了一点哈，也很好，可以跟家人朋友聚聚。那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想要有点事做呢，大家都还是会习惯在中秋节前后烤肉。好，那有营养师也提醒大家，肉类哦，经过高温烹调，很容易产生一些癌变的这个物质哦，所以呢，烤肉的时候要小心啦，如果技术没有太好的话，焦黑的地方就不要吃了，也要减少油脂滴落产生的烟雾，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烧烤。好，要同时搭配天然蔬菜。好，这个大家都懂哦，不过你会不会发现有些聚会的时候烤肉，有些朋友他就是固定的坐在炉火前，他就是很爱烤。好，你想跟他换可能都没有办法让他移动那个位置哦。所以啦，那个营养师也提醒说，如果你是负责站在炭火旁边烤肉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烟雾的曝露哈。因为呢，烤肉的烟雾有这个细悬浮微粒，它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哈，还有 pH。根据2026年最新的研究，测量炭火烤五花肉的烟雾哦，发现 pH 浓度非常高。所以呢，负

0: 测考的这个人，如果你一直都在考，站在烟雾里面的话，好，真的要小心。所以呢，最好能够做好通风啊，戴口罩，减少烟雾暴露的这个风险。好，那别忘了开心吃的时候呢，要跟一直负责考的那个人说声谢谢哦，因为他冒着健康风险哈，牺牲奉献的烤肉给大家吃呢。
1: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is now ready for boarding at gate 16. Metro Airways Flight 566 now boarding at gate 16.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法，就是柚子皮的清洁液，可以把黑糖、柚子皮跟水按照1:3:10准备好。例如准备黑糖是100公克的话，柚子皮就300公克，水是1000公克。好，那柚子皮当然要先洗干净了，切小片，那么跟黑糖啊还有水放进有盖的塑胶容器里面。那有些人他会先把皮放在阳台，再累积多一点的量之后一起处理哈。容器当然不能装太满啦，要有这个发酵的空间呢。那前期发酵的时候要定期松开盖子来让它排气，之后呢把它放到阴凉的地方，3个月你就自制成功了这个清洁液，而且是纯天然，然后还有一点柚香味哈。好，那可以用这个之后要用呢，你要按你所需要的去稀释它哦。好，可以擦哪里呢？厨房、炉台、桌面，一般居家清洁都可以。好，不过呢，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它的成分跟酸度是没有标准化，所以比较适合定位为环保清洁啦，去油污跟果皮再利用。它并不能取代正式的消毒剂，它没有消毒功能，可是它有清洁的话，我觉得有时候还会有一股柚香味啊。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你可以学我比较懒一点，那个皮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齁，真的你如果洗碗盘的时候啊，那个内缘就是先用柚皮擦掉之后擦一层齁，擦掉，如果你不想去做清洁液这么麻烦，我发现那个油腻的很好洗呢齁，我甚至在使用那个洗碗巾就很节省了，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咯。

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又美丽的中秋夜，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2: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3: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 New 代干吼，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感谢大家光临。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频道的 APP 宝装合作搜寻部分，要输入我的 ID 有 FEIPING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先帮我们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周杰，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珊珊，欢迎丸子，欢迎麦 TV， 欢迎陈明哥，欢迎金融哥，欢迎小小心，欢迎欧瑞森，欢迎 Candy Low， 欢迎陈星星啊，陈星，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ogle Radio 粉丝 G O G O R A D L N， 在最终抢先看一下，最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陈明哥，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小青。对，今天很早哈、哦，欢迎欢迎森森，还有欢迎建志哥，欢迎静怡在台东度假的静怡，真好开心，热死了哈、哦。还有庆威 ，Hello， 庆威在家度假。还有 CHA，Hello， 来欢迎，欢迎大家。我怎么一开播肚子就饿了呢？来欢迎宝兰，欢迎王杰，王杰立赫，欢迎杰志哥。待会儿，欢迎娟摄影老师 ，Hello Hello， 欢迎小青啊，欢迎菲尼 ，Hello， 还有 Claudia， 你好，立马下班啊。好，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很多的好歌呢，在1989年9月24号的第一名到第20名已经跟大家分享完毕了。所以今天呢，是我们的金曲时间，干 Q 时间，干听就没有到顶来想听好听爱歌曲，你准备好了吗？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些歌都是呢精彩好听的歌，都是有上榜的歌，但是不见得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哈。来，首先来欣赏这首歌曲，这个 MV 很厉害哦，听说呢是这个凌晨的时候呢去把那个高架桥封起来，然后拍的 MV。上榜的是蓝心湄，我们听听蓝心湄跟我们的大嘴包还没有昏熟的时候这首 Funky 那个女孩。

来，好听的歌曲，大嘴巴跟我们的蓝心湄共同带来的这首好歌 Wonky 那个女孩。今天蓝心湄我们给大家来新比较近一点点的歌曲好不好，金曲时间跟1989差远一点点哦，这继续光芒就厉害，是不是在

1999年，你的电话。1999年是什么概念？就是蔡依林、萧亚轩他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间哦，很久了呢。

股跟我们的蓝心湄，1999年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先不要停一下，继续。2000年你开心了没？你开心了没是那个蓝心湄的湄啦，这首歌可以接续的你的电话的感觉，对不对？来，最有好听的歌曲《狂奔》。

你的电话跟这首歌我觉得都很适合在南部的垦丁拍 MV， 很热情的感觉。今天让你帮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欢迎玉竹 Hello， 记得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Everybody。

来，欢迎小小星，欢迎欧瑞森 ，Hello， 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小明哥，欢迎 K 六。谢谢丸子的分享，谢谢。黄玉卓，来好听的歌曲，梅艳啊，对不起，蓝心湄，我怎么讲梅艳芳呢？他想播梅艳芳的歌了吗？来，接下来这首歌，蓝心湄的《爱我到今生》。不一样的感觉，1994年。

好听的歌曲，爱我到今生。哦，虽然说听这首歌有恋爱的感觉，有他这个时期的歌都有啊。爱我到今生，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宝丽金时期。

有没有觉得蓝心湄来到宝丽金之后，她的声音变得温柔，然后呢也比较婉约一点点，跟以前在唱舞曲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蒂胡伦特。接下来这首歌1995年，这也是一个中慢版的舞曲，但这个节奏感也很强，要叫大家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啊。对，这个时期他好像有很多手势，对不对？我完全都忘记了。来，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1995年夜长梦多当中的三心二意。

大家老实一点，有用过扣机的打加一，电有用扣机的，有用过扣机的打加一，好不好？我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赖群组当中留言，有用过扣机打加一，扣机加一。

谢谢 Matthew 玉竹，还有欧瑞森，还有季荣哥都有用过后期，我还记得我的是07060272178，我的扣机06027217，现在没有打不通。

丸子好厉害，还有索马对不对？井三一井。圣姐用过，菲妮用过，翠梅用过。虽然说抠机是什么东西。

对，菲妮，我真的记得我的号码0602721718。后面呢，大家可比如说要找谁，要后面我们有锁码，警01啊，警02、警03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一个扣机好像600块。600块的月租嘛，好几个人分哦，然后大概一个月大家只缴100块这样子，要去烧嘛，有没有？好，大家都记得，Claudia 也用过扣机，耶、yeah!

这个手势我就记得了。直播的好朋友，你可以跟我一起比啊，我不见得比得对。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哎，真的很多人用过抠机耶，我们真的是同年代。对啊，我们有用抠机手机，以前手机好贵啊，现在真的是好便宜，相对便宜哦。

对，除了这个蓝心湄前期在飞林唱片公司所出的那些比较动感的歌曲之外，其实他在宝丽金时期呢就是比较温柔，但是那个动感还是没有消除哦，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舞曲啊、哦、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一首好歌，这首歌呢也是很棒的一首歌曲，一见钟情。这是在1993年民国82年的时候，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来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

0: 刚因为听了这个蓝心湄的歌，然后呢激起我在想到说大家有没有用过抠机。对，其实有一首歌这边我们要插播一下让大家来听，这首歌真是真正的抠机歌。什么叫抠机歌？就是它里面讲的全部都是数字。对，就是大家以前在这个抠机当中，对，会写一串数字就可以表达你的想法还有你今天的一些心情。哎，怎么这么厉害？范晓萱数字恋爱还记不记得？
1: 我在说你好，
0: 来让大家来回忆一下，以前我们就是用数字啊。

来，好听的歌曲，范晓萱的《数字恋爱》让大家怀念一下好久以前的数字，你还记得吗？欢迎海豚 ，Hello。1314520

哇，数字恋爱来复习一下，回到蓝心湄。马上回到1984，民国73年，我们都还很岁寒的时尊，编曲感觉就不一样，但这次是 Michael Jackson 的原曲哎。本来是 Billie Jean， 我们来听听蓝心湄改成中文版《周末夜天使》。

以前蓝心湄他有翻唱很多很多的歌哦。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混合唱团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他翻唱成夏夜燃烧的梦。

来，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你有没有听出来它是哪一首歌的部分的翻唱曲？这是全球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想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ast Christmas。也是混合唱团的 Last Christmas， 蓝心湄翻唱成上紧发条，爱要上紧发条，记不记得？

来，这是蓝心湄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这首好歌《上紧发条》，还有刚刚夏夜燃烧的梦，都是混合唱团的呢。

来，蓝心湄所带来这两首好听的歌曲都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好，最后呢，我们来回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是童安格老师作词作曲。很少有一首歌让我听了以后呢是心领神会，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对于我们的有时候心里面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这首歌叫做不必太在意，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在以前的话，这首歌应该叫做进化歌，对不对？

来，今天在我们的礼拜五的时间当中，迎接接下来两天的哦，接下来不止两天了，我们今天已经在休假，这是我们的连假，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中秋连假，祝大家中秋节连假都连假快乐。今天是礼拜五25号，祝大家月圆人团圆。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爵士主题，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听 Big Band。 我们好久没有听 Big Band 了、哦、那 Big Band 就是所谓的爵士大乐队、哦、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哦、如果你对以前这个三台综艺节目有印象的话，什么台式

大乐队啦、中式大乐队、华式大乐队啊，其实他们那个乐队的编制的结构啊，其实就是所谓的爵士大乐队的样子啊，前面坐一排萨克斯风，中间坐一排小这个伸缩喇叭，然后最后面啊有一排小喇叭啊，三排这样，然后旁边会有钢琴啦、吉他啦、贝斯啊、鼓手跟着一块演奏。好，那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Big Band 的形态。那当然人数呢，从简单的十几个人到二十几个人、三十几个人、四十个人都可以啊，看各种的每个乐队他们的这个编曲的、状况都有不同，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的哦。那这个大乐队自然就是很豪华了啊，这个所以当初也是出现在爵士乐历史的黄金年代啊，在20年代的前后啊，特别是在美国的纽约开始有了所谓的金融交易啊，虽然金融交易最早开始是从英国啊才开始成立什么股票这些市场啊、期货市场，可很快美国人学会了之后呢，整个是加上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关系啊，所以美国突然间变成在这个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哦，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了很多突然间很有钱的人，然后整个社会氛围气氛也很多的改变。那在这个资金的流动底下，音乐家也得到了比较多的资源，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更多人聚在一起。我们本来只能小猫两三只的表演在一个小 pub 里头，哎，我现在我这个当音乐领班的，我有预算了。啊、哦，我有钱了，我表演的地方也大了，底下是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一块听表演，那我们就多找几个人来演奏。所以音乐慢慢就发展到更精致，开始有比较多编曲啊、哦，不能靠三个人、四个人就靠天分在那边啊、哦，就是即兴演奏，开始要编过了，然后演过了啊、哦，所以非常非常棒。那所以就到了爵士乐的几乎是黄金年代哦。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大师的表演方式。那但这样的 Big Band 呢，也流传到今天啊、哦，甚至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如果你在学校学习所谓作曲编曲的话，其实蛮高的境界啊。你看你编一个曲子，写给三个人吹，跟四个人吹，跟你要写给一个二十个人吹，你可以用的工具更多，你可以用的音色更多，你可以在编曲上你需要下的功夫会更多。有点像我今天写一个小提琴，一个钢琴的一个独奏曲、奏鸣曲，不容易。但是我今天写给一个百人编制的交响乐团更困难。对吧？好，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非常非常棒的 Big Band 了、啊，而且很多是他们的原创的曲目。我们来听的是一个我一直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啊、也是作曲家、制作人哦，他叫 Bob Minzer， M-I-N-T-Z-E-R， Minzer 啊、哦，很特别的名字哦 ，Bob Minzer。那 Bob Minzer 呢，他主要是吹次中音萨克斯风。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他是 Yellow Jackets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团里边的第二代萨克斯风手。那后来我再慢慢更关注他之后，发现哇，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写了很多很棒的教材，我也都买来练，哇，很棒。然后呢？他也写了很多的 Big Band 的作曲跟编曲哦，他自己除了吹萨克斯风之外，他也能够吹低音竖笛，也能够吹电吹管哦，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 project， 然后他做了一张专辑啊，专辑名称叫做 Old School New Lesson 啊，用老的方式、老的传统的表演方式，但是来学表演新的曲目啊 ，Old School New Lessons。我们来听他的自己的 Bob Minzer 自己的 Big Band 里面他的原创的曲目叫做Resolution.

哇，你刚刚听到这么复杂的、这么厉害的，而且非常整齐的 Big Band 哦，竟然是现场录音的哦，真的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哦。那我们接着来听的是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叫做Gordon Goodwin 啊 ，Goodwin， 这名字有点太帅了吧？赢得很帅，好赢哦 ，Good。加一个 win 加起来变一个字 Goodwin Gordon 高登。那Gordon Goodwin 他有一个团叫做 Big Fat Band PHAT Big Fat Band 那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因为我有一次去英国演出的时候买到了一些教材，我觉得 Big Band 的这种有副伴奏带，里面是 Big Band 伴奏的教材，我觉得编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一看就是这个Gordon 的编曲那后来我在更深入认识他之后，我再去找他的专辑，发现原来这些教材里面的曲目都是他自己的 Big Band 的他发表过的曲子，然后他把它稍微简化变成一个教学的版本来练习。我当时在那个书上学了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听到很多在编曲上的新的声响很现代就不会好像还在留在20年代。你要想1920年代离现在已经100年了所以 Big Band 这种传统已经100年了。那这些音乐作曲家他们在上面找到了很多新的声音，而且后来在更认识他之后，这位 Gordon Goodwin 先生他其实不只是做爵士乐他自己本身是一位非常棒的萨斯风手但是他在作曲编曲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所以他在他的编曲事业上其实发展的非常好他也许不是以一个演奏家出名，但他是以一个编曲家出名，他的作曲跟编曲的这个范围包含了甚至流行音乐还有特别是电视影像音乐剧的配乐他还因为美国的连续剧的这个配乐他还拿过美国的电视类的奖项的这个最高级，就像台湾叫电视金钟奖吧美国叫艾美奖专门是颁给电视类的。那他在这个艾美奖当中拿过这个最佳的作曲编曲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这个 Big Fat Band 当中的录音作品那这个专辑名称叫 That's How We Roll 就是这就是我们怎么律动的意思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很酷叫做 It's Not Polite to Point， 就是你拿手比着人是不太礼貌的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lright， 我们下面要听的这个 Big Band 的这个领班哦，他是一个贝斯手，很不容易哦，一个贝斯手，然后再冲到前面来，然后可以编出整个大乐队，非常非常不容易哦。那他就是了不起的，而且非常伟大的贝斯手，Jaco Pastorius。Jaco 非常非常了不起哦，他只活到34岁还是什么哦，因为讲白了就是有点脾气不好闹事哦，就在家酒吧里闹事的时候被这个保安打死的哦，那他的人生是有点混乱了，但是音乐上的造诣实在非常了不起哦。他在电贝斯发明之后呢，他觉得电贝斯不完美，所以他自己改造了最初的电贝斯，把它改成所谓的无琴格哦。如果你看 guitar 跟贝斯的话，在左手这个长的这个脖子上面有一根一根的银色的金属的条着哦，那一条一条的呢会帮助你固定音准。但是你看小提琴上就没有，小提琴的这个左手的手指头按的地方是整个就是木头一块啊，是滑的。那这个 Jaco 呢，他就是喜欢滑的，他不要那一根一根金属条，他觉得那些音准的帮助对他来说没有用，而且反而限制他的音色跟音符的表现力，所以他自己动手把他们拆掉，他把它拆掉之后自己改装，做出了历史上的第一把的无琴格的电贝斯，结果他用这个样弹出名非常非常厉害。在这个电贝斯刚刚发明没几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都不够好了直接把动手把这个世界改造。那他也不认为贝斯就一定要担任所谓的伴奏低音的角色他还是很努力的把这个贝斯冲到前面来，透过改变手法改变他在音色上的控制力跟他在弹奏贝斯的手法就人家老师教的他都不听，他都有他自己一套就对了然后透过作曲编曲然后制造出来的很多反而觉得贝斯弹起来更好听的曲子那当然后来他有他自己的 Big Band Project， 把当时在这个纽约那边几个好朋友全部找来，然后组成 Big Band， 都是非常厉害的一时的好手拿来演奏他的创作。那你看只有三十几岁的生命可留下来的作品其实非常非常惊人，到今天听还是觉得哇塞，这是怎样这冲太快了，所以就太快就没了But anyway， 我们来听这个曲子这曲子是两首曲子的主曲一首叫 Kuru K-U-R-U Kuru 跟 Speak Like a Child。

哇，非常，你可以听得出来是比较近代的录音，而且非常棒的乐队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一家唱片公司叫 GRP 哦，他们当年把他们的旗下的所有的大牌乐手啊集合起来哦，这个由 Dave Glusing 领军哦，然后组成的一个叫做 GRP All Star Big Band 啊，全明星大乐队。我记得啊，当时我刚开始在高中学这个萨克斯风的时候，然后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听到哇吓呆了，因为里面每一个人都超强啊，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专辑，都是演奏大师，然后组成的 Big Band 那自然就更强了。那他们刚演奏的曲子是由 Wayne Shorter 所创作的名曲叫做 Footprints 足迹是一首三拍子的曲子非常非常精彩。Alright, 刚刚这个曲子的前面我们听的是由这个 Jaco Pastorius 非常棒的贝斯手，然后跟他的好朋友一块演奏的这个曲子叫做 Kuru 跟 Speak Like a Child 的一个主曲。而我们接着来听一个又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把时间再拉稍微早一点点这个是当时非常非常红的一位黑人的中音萨斯风算也是大师了，这我说实话我都已经找不到词了，每一位都是大师他叫 Benny Carter B-E-N-N-Y-C-A-R-T-E-R 班尼卡特卡特先生，我对他的，当然我没有看过他的影像但是我从小听很多他的 CD。那他总是，他是一位黑人的这个个子不高也稍一点点胖，不是特别胖吹中音萨风为主。那永远的海报上都看，或 CD 封面上都是看他穿的很西装笔挺，很温文儒雅，一个很温柔的笑容的那种不是那种杀气很凶猛，或者说怎么不是很夸张，没有，他就是一个很。

斯文的一个人的感觉，然后听他吹萨克斯风也是，然后他有好多专辑都是跟大乐队合作、哦、当然 我们当时能够找到资料不多，小时候没有网络嘛、哦、所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哇，他一定很红，因为能够找到大乐队啊，二三十个人帮你伴奏出个人专辑，然后到处巡演，那你肯定是大牌哦。那我就买了很多他的，我还记得双 CD 啊、三 CD 的合集啊、哦，都是大乐队的伴奏，非常非常。

哇，你听这个掌声就知道这个 Benny Carter 有多红了。你刚听到这是他跟着他的大乐队所演奏的曲子，叫做 Happy Feet、哦、快乐脚。哇，好快，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啊、我们最后来听的是在这个美国现代，但是以官方、啊、以国家的角度来说最高级最高的最厉害的大乐队、啊、叫做 Jazz at Lincoln Center、啊、爵士的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啊、那我们现在听的是他正式成军之前、啊、开始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啊、在林肯中心表演的时候的现场录音、啊，当时的还不是总监的这个 Winter Marsalis 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啊、就来担任里面的这个独奏。那后来其实还蛮，我觉得这个 Winter Marsalis 真的蛮了不起的、哦、他说服了美国政府说、林肯中心、这个不应该都只演欧洲人的这些古典音乐歌剧、啊、或者其他国家来的大师，我们美他们不是我们了，他们了，他们美国真正的应该要保留的文化应该就是爵士乐。想想也是、哦、美国真正在从土生土长从美国长出来代表的音乐其实就是爵士乐，所以他认为整个美国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去来保留这些文化。那后来就让他成立了这个林肯中心爵士交响乐团，然后他担任音乐总监、哦、到今天。那他们就把很多的早期的曲子好重新来编曲发扬光大，甚至保留了很多从纽奥良开始的时期的更早的表演方式跟那些音乐上的声响，那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最后就来听他们当时的现场录音哦，这哇这个曲子已经很久了，1994年离现在已经我刚算一下哇32年前了，刚开始有这个 project 的时候的就已经在林肯中心表演的现场录音。那这个曲名叫做 Tattooed Bride、这个意思就是有刺青的新娘，蛮特别哦，很特别，很特别的曲子哦。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 Tattooed Bride， 听里面的 Winter Marsalis 的小喇叭非常精彩的 solo。 那在这个曲子后呢也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感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一个我觉得他

0: 是个数学家，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哲学家吧。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罗延廷啊，在今年他发表了一张《风滚草》的专辑，让许多人又再次热烈的讨论他在创作上面的一个缪斯。成大工业设计系毕业之后的罗延廷，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学习，并且主攻爵士。在这几年所发表的专辑都多次获得金音奖或是传艺金曲奖的一个肯定啊，他是不断的在扩张自己的音乐边界。我记得在荷兰期间，他不仅是参与传统爵士的演出，也将音乐带到了许多特别的场域，好比说难民营或是医院当中，彻底实践了表演艺术的社会价值。而这几年来，他回到了台湾，他的家乡，跨足到影像剪辑、游戏设计，也展现了当代的音乐人如何打破载体的限制，将爵士乐的即兴的基因放在不同的媒介当中。我想罗延廷的音乐美学有欧陆爵士的精确编排，但是又有着来自于台湾南方创作者的这种纯粹，或者是一种奇想吧。让我们好好来期待一下罗延廷来讲故事吧。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感受台湾爵士乐的出版魅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今天要推荐的爵士乐经典名盘，回到2017年，当时一位唱将就是 Macy 陈梅西发表了这么一张名为《未来摩登老》的专辑。你过去曾经访问过这位歌手啊，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流行乐界的发片歌手，也是歌唱老师，后来放下台湾的一切，前往到纽约追梦，在那里遇见了他的另一半，同时也给他玩爵士乐有一个更合理正当的场域。在纽约这个爵士乐相当活跃的城市当中， Macy 也找到了一些同好，持续的玩音乐。在2017年他发表这张《未来摩登老》的专辑啊，他说看着自己从少年一路到青年壮年，居然也中年了，青春慢慢的逝去，想要留也留不住，但是他决定接受现实，精神抖擞的往前奋战。其实在美国那么多年的 Macy 看到许多独立自主的老人，他看到了先生的舅公到90岁都还在炒股票，你说要请这个舅公吃饭呢，舅公会站着直挺挺的说不用，我来请客，非常有尊严。那他也提到了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啊，全球的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所以他觉得这一代的中年人一定要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尽量不要麻烦别人。当时面对半百的自己，陈梅西写下这首歌鼓励自己，也鼓励和他同年纪的好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未来摩登老》。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0: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士林天母一条安静的巷弄当中，有一家咖啡店叫窗边咖啡。这窗边咖啡的创办人将音乐结合了日常居家感，这个地方白天是街坊邻里聚会的咖啡馆，不过在周末的夜晚呢，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小型的展演场。白天去窗边咖啡的时候，你会看到空间采光相当的通透啊，也有着木质家具还有书籍，带出这种非常静谧的氛围。在这里演出的规模其实挺小的啊，像是吉他跟萨斯风的二重奏或是钢琴独奏，不过它也是一个热爱爵士乐的老板所经营的展演空间。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当然是由喜欢爵士乐的老板来做经营的，而这个空间的一个期待就是，他们认为爵士乐不应该只是属于夜晚的，放在午后的阳光以及咖啡香当中，其实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情。对于音乐家来说，窗边咖啡呢，是一个可以跟听众交换眼神，进行细腻对话的场所，也展现了爵士乐柔和而且具有生活感的一面。有机会前进到士林天母的窗边咖啡，感受一下在那里听爵士乐的一个舒服自在吧。
1: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岛屿相谈室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唱功相当了得，创作更是常常让你啧啧称奇的一位音乐家，他的名字叫罗延廷，欢迎延廷。
2: 大家好，我是延廷。
0: 我们岛屿即兴有一个英文的副标啦，当然每个人对这个词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讲到我相信外文能力也很好的罗延廷，你发现岛屿即兴的英文叫做 Jazz Nerd 的时候，哎，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2: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也正是因为我同时在开发一个叫 Jazz Nerd 的 project。
0: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哎，其实我跟延廷很久没联络了，所以这些都是大家的某一种心有灵犀嘛。
2: 真的是巧合哎，
0: 字典上应该没有这个字。
2: 你说 nerd 吗？有啊，
0: 当然
2: 我说 Jazz Nerd，
0: 对 ，Jazz Nerd 是我们好自己感受出来的。
2: 对，
0: 当然在美国也有这种形容，形容一个对爵士乐极度痴狂的一个状态。哎，你刚刚说你要开发，
2: 对，是一个桌游啦，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但是有很蛮多人已经试玩过了，朋友们都玩过了。然后我觉得 Jazz Nerd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也爵士人自己也不会把它当作太负面的词。
0: 对对对，就反正觉得还蛮引以为傲
2: 的，因为通常因为通常会讲到 Jazz Nerd 就代表我是可能乐理算是精通，然后我也很多。很无聊，可能大家平常觉得没有必要练习的一些小技能，我也都练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我是蛮常听到后面这个，就是别人不在乎的，
2: 对对对，不在乎的，几拍对几拍，就是我练起来，然后大家觉得OK。
0: 好，所以我今天应该可以正式身份认证邀请到罗延廷，算是一个 Jazz Nerd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谈罗延廷这些年来的音乐发展。那我们在你没来的时候常常聊你的故事嘛，但你刚刚自己先暴露了一个你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开发游戏。
2: 对
0: 啊，开发游戏在我们之前其他聊天当中你说它也是创作的一种哦。这个脑袋是相通的嘛？好，我们更往前推一下，我们知道延廷有工业设计学习的背景，也有到欧洲去学习爵士乐的背景。工业设计的头脑跟你玩爵士乐的头脑这件事情，会不会有蛮多人很好奇它中间是有相通的吗？
2: 我之前都没有特别觉得需要去分析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这两个者的关联性。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喜欢分析，你没分析这一块，
2: 就是我觉得很我自己自然的觉得很合理啊。但之后跟别人的人生历练比起来，就发现对，的确我的确是有跟人家比较不同的思考，不管是作曲啊，或者是我思考音乐的方式，可能会比较从 design thinking 来想。那如果又连接到游戏的话，当然是。

0: 设计游戏设计这感觉字面上有相关、嗯、但是我觉得游戏又跟爵士乐更有相关、
1: 嗯、
0: 因为对我来说爵士乐你知道大家很喜欢问就是台湾少数的爵士圈的人这个问题就是爵士乐是什么、
1: 嗯、
0: 那我这几年很喜欢用的一个回答是我觉得爵士乐就是一种游戏设计、
1: 欸、
0: 因为我们在作曲的时候、嗯、我们不是真的、把一个东西假如说古典乐好了古典乐可能就是把每一颗音每个人要做什么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大家就是照表操课那如果是比较世界音乐或者是民俗音乐可能我们就是用口传的就是大家传达作曲概念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0: 那爵士乐呢也是自己的另外一块思维爵士乐就真的很像是在设计游戏我在作曲的时候其实我是设计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大家凭实力也在玩这个游戏、
1: 欸、
0: 所以每个人擅长玩的游戏方向、欸、
1: 这样解读好像蛮好玩
0: 是不是很好理解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因为大家也不是说真的都我们现在的爵士作曲不是说每一首都是像爵士 standard 这样、嗯、那当然爵士 standard 也是一个游戏嘛就是说哎、欸，我就是照这个曲式照这个和弦进行、嗯、我们在这个里面发挥出自己最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中间可能还会特地就是哎、欸，稍微骗你一下但是又绕回来这样、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新的当代的爵士乐手在作曲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思维在想说我要怎么让大家可以玩得更刺激让大家的那个擅长东西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试着不管是要打破曲式或者是要打破大家对和弦的理解打破大家对就是听那个 call and response 的反应的规则、
1: 嗯、
0: 我会特别定一些给大家试玩的游戏、嗯、所以我们练团其实就是在练习玩游戏、
1: 就是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對, 對, 對、嗯、哇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爵士乐就是在玩游戏这样的状态去拆解自己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0: 嗯、
1: 但你这解说我真的觉得超级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只是先给一个大概会有的框架但里面要怎么玩要实际玩了才知道嘛
0: 对对对
1: 爵士乐
0: 而且会越玩越修正
1: 对对对、嗯哦、就会慢慢的趋近于你们最后要呈现的一个样子
0: 应该说假如说我现在是、哦先模拟了一个规则之后发现大家玩起来哎、欸，可能哪里有 bug
1: 嗯，
0: 就是发现哎、欸，其实他到这边一直玩他可能就玩不出东西那这时候我会加一个新的规则或是新的限制、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开发游戏我们需要一直试玩一样就是我作曲其实也是边排练边修正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1: 太有意思了果然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每次都说这个人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同的罗延廷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许久没见的罗延廷那么也恭喜延廷在2026年的时刻发表了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啊，这张专辑叫风滚草请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听但我想岛屿即兴不只是为着新作品来做宣传更多要探寻台湾的爵士音乐家现在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奇我们就先来说说因为延廷的创作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哲学思想的载体因为你很多的写作不是直观就能够读懂的就不是那么直白的、
0: 嗯、
1: 有一些是很诗意的有一些是充满着比如说 musical 张力的那有一些就很抽象的一个感觉、嗯、你有一个就是自发性的发起了一个慈善的活动没有
0: 没有慈善
1: 开玩笑的我的意思说你自发性发起了一个叫做创作歌手剧的就是、
0: 定期的聚会
1: 对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你赚钱的活动、
0: 嗯、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它是一个你很想做的事情而且、
0: 嗯、
1: 我知道你继续办下去一定是在这中间有一些获得你谈谈这些事情吧、哦、
0: 对因为我自己一直很想要找就是同侪们一起真的更深入的讨论词曲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像是写作的人或者是画家们他们一定有自己的聚会、
1: 嗯、
0: 但是词曲的讨论、
1: 嗯、
0: 我自己比较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社群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自己发起看看然后吸引同侪、
1: 嗯、
0: 有兴趣的同侪一起来讨论、嗯、那我觉得词曲因为我自己会出蛮多的题目给自己的然后我觉得词和曲的结合以及词的、
1: 嗯
0: 发展曲的发展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可是大家好像比较没有那个平台去真的做得很深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写曲子、
1: 嗯、
0: 可能还是有需要取悦大众的考量、所以通常主题还是不会到太偏，但是搞不好
1: 太冷门这种感觉，
0: 对，搞不好大家其实私下有一些也是很怪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没有拿出来、
1: 哦、
0: 所以我想说提供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平台，所以大

0: 家可以我也会丢出一些很冷门的主题，
1: 是，
0: 然后大家就过来讨论，然后平常大家可能演出也是为了就是节目的精彩，通常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真的讲到自己的词曲创作过程。
1: 嗯嗯，
0: 那在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就是聊比较多，到底哎，就是为什么写这首歌，
1: 嗯，
0: 然后观众也可以很近距离的直接回应，就是我们不用等 Q&A，
1: 是是，
0: 就是它是一个很很温馨的一个环境和一个活动这样。
1: 是是，
0: 嗯，然后目前已经办了五场了，
1: 哇，
0: 对，所以都还蛮温馨的，就我觉得很有养分。
1: 我可不可以好奇一下，因为我已经错过了嘛，
0: 不会不会，还会继续办下去。
1: 对，所以我接下来如只要得空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就是创作人他们之间的那个灵感交流。以某一次的主题来说哈，你哪一次丢了哪个主题，然后让你知道说，因为其实言婷常常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念脑科学也是蛮可惜的因为你有时候会去抽丝剥茧一下，诶，为什么我们明明都是在看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大家的解读就是不同嘛，我们也常在想这件事情，嗯，所以有没有哪一次主题你丢出去了，诶，没想到得到的 feedback 或是大家那天讨论真是也是让你大开脑洞，虽然你已经打得很开了，哦，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目前好，我先讲一下目前办过的主题好了。目前因为我是每三个月办一场，
1: yeah.
0: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目前办过了
1: 焦虑、
0: 正义、
1: 嗯、
0: 国家，然后还有什么偏见，
1: 嗯，
0: 然后现在第五场是 songwriting jam， 就是我当天才会宣布主题，大家现场写、现场演，
1: 是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因为我就是努力的想要就是。丢出一些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着手的题目，
1: 对，因为就是国家正义这种感觉好像是要写政令宣导的歌曲，
0: 对对，但是我又希望大家是用可能回到比较跟就是可能比较真的是像比较哲学思考的来想说，哎，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个定义呢？那我正义是什么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让我意外，因为其实每次结果都是很意外的，因为大家联想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因为大家自己读过的书，大家走过的路就是不一样，所以我通常会先设想说，哎，这样应该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方向吧，那最后会发现，哎，怎么大家丢回来的还是可能都刚好都趋近于某种，
1: 欸，很好玩，
0: 对，很好玩，
1: 但是在讨论过程是开枝发芽的，
0: 对，我觉得观众也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个聚会里面观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观众很会丢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些问题其实应该可以帮助就是台上分享的创作者来 回去思考说，欸，原来就是我不需要只想这件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對，我今天又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怎么每次跟罗言婷聊天都会不在自己本来想访问的方向里面然后得到一些新的开发，好比说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他认为爵士乐基本上就是一个游戏的设计的过程，然后再者就是其实创作他本来就已经很有底蕴了，但是要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活在当下，更多的跟时代来对话，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要保持的一种让自己 keep going 的一个举动，但是我想回到爵士乐的一个精神，就是它也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一个乐种啊。岛屿即兴今天要听罗言婷的音乐，然后说说他跟爵士乐的关系，也说说他身为创作者他的一些状态。那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世代差距，你刚刚讲国家，我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唱的没有国哪里会有家是千古流传不变的话我现在讲出这种歌词啊，你知道就是像你们自己已经很后面出生的一个人，他们都会想说你到底在干嘛、欸，但是
0: 我觉得蛮酷的，看得出辈子
1: 对，我们毕竟小时候还是要唱蒋公纪念歌的这种年代，
0: 哦，
1: 我是不是太透露自己年纪太多哎，欸，可是我下一次你来玩一个好，姐姐很好奇爱国歌曲对你们创作者你们会怎么样去玩它好不好，把它排在你后续的 发展好了，好了，不要给这个金曲奖得主那么大的一个困扰，我们接下来回顾一首曲子，这要恭喜言婷在第36届传艺金曲奖杀出一条血路因为你获得了最佳作词人的肯定，
0: 对，
1: 我觉得传艺金曲奖基本上是一个非人类可以踏进的一个领域，
0: 我也非常意外，
1: 对，因为我们听我们认定你得金音奖金曲奖好像流行类的金曲奖好像蛮合理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踏进诚意金曲奖，你要知道，各位朋友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入围最佳

0: 作词，他的项目可能会是歌仔戏啊，或是诗词、古典诗词，或是合唱的艺术歌曲类。
1: 嗯、
0: 但罗延提这个就是很难定义他的一个音乐人，以一首《沙丘》获得了最佳作词奖、诚意金曲奖的一个肯定。
1: 真的很感谢那个观那个评审们竟然可以看到这个。
0: 要不要说说这也算是一个 surprise 吧，好不好？
1: 完全是个 surprise 啊，因为跟我一起入围的大家文体百百种。
0: 对，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想说这要怎么比，就是所以我完全是抽签吧。
0: 我觉得评审应该伤透了脑筋啦。对对对对，
1: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的、嗯、跟大家的那个文字量比起来比较少，是因为这样吗？
0: 没有，
1: 想说读完了。
0: 我相信一定有评审觉得的一些亮点。
1: 嗯，
0: 对对对，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来回顾一下《沙丘》
1: 这首？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满意的部分是词和曲咬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如果单看，当然它也是一个很算是整齐的小诗。
0: 嗯，
1: 但是我音乐上其实是有在画那个沙丘的形状，然后那个沙丘形状会让那个，如果真的用 Jessner 的角度来看，嗯、就是我的音程其实会跳得很大。所以你音程跳得很大，其实我在中文可以选的音韵的选择就会有限。
0: 嗯，
1: 所以这部分就很好玩，因为通常我们平常要，你如果听比较多华语流行歌，其实大家音程不会跳太大，因为我们想要趋近于我们口语化的音韵。
0: Yeah,
1: 但是我如果现在那个我的音程跳比较大的话，它一定会离我们口语化比较远。
0: 嗯、
1: 但是我又希望大家是听得懂的。
0: 欸、
1: 所以我就必须要找就是真的听起来有这样子音韵的一些词。
0: 嗯嗯、
1: 那另外就是我又用了一这个东西让。
0: 对，你有很多的一。
1: 对、
0: 哦嗯、
1: 让这个画面变得很单调，因为我们现在就在沙丘，所以画面上的单调之外，那个一除了是个量词以外、嗯、它也是一个副词，因为中间有一转眼
0: 一入眠，
1: 对，一入眠就是那个一其实会有不同的意义、
0: 嗯、
1: 那它的那个画面它也就是中间进到 B 段，这个也是感谢评审有特别点出来，评审有一个评审喜欢就进到 B 段的那个
0: 是、嗯、
1: 那个就是一箱故事，我现在突然忘记我歌词。一箱故事，带我走到反方向的时空那一段，
0: 对，
1: 就是那边刚好也是音乐一个大转折。所以我自己喜欢雕塑的那个细节，就是在于词和曲到底他们要怎么一起讲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你词和曲是可分开的这样子。
0: Yeah, yeah.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在这已经有一段日子的一个、嗯、一首歌哈，在好之前听到这个曲子的时候，我读到那个一列满载过往商队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很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想到那个敞篷车那个
1: 对对对对
0: 爵士乐的那个名、
1: 就是、Caravan,
0: 对对
1: 对,
0: 对那个名曲
1: 嗯、
0: 啊、其实都有那个影子影响了你的一个写作。
1: 嗯嗯嗯嗯嗯，没错没错。
0: 非常厉害的这首歌曲获得第36届诚意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沙丘》。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罗延廷非常精彩的一个歌声。
1: 一颗心

0: 我们先回顾这段卢延廷啊，以《沙丘》一曲获得全艺金曲奖最佳作词肯定的一个作品啊。那我真的一直很好奇卢延廷他的创作能力到底是从何而来？有一些报道的手法会去跟，比如创作者的一天，那我就假装一下空中版了。我今天跟延廷约录音的时间是在早上的时候，是反正我就先透露，如果他等一下要我剪掉，我再剪。我就问他说：“你是个晨型人嘛？”你的回答是：“
1: 我是。”
0: 哦，
1: 我很喜欢早上六点起床，六七点是很棒的时间。
0: 所以大家不要再有刻板印象，觉得玩音乐的人都是夜夜笙歌。没有，我这几年碰到的音乐家，尤其台湾的音乐人。都超早起来，他们 好喜欢去爬山，好奇怪、
1: 我也很喜欢爬山，
0: 是不是？
1: 对，但是因为我就是喜欢户外的人，然后早上是户外最清静的时段。
0: 这个事情是会帮助你头脑很清醒嘛？因为我觉得创作者需要一个很清醒的状态耶。
1: 其实是耶，就是脑筋会动得很快，然后会这样呼发散的到处。到每个方向都同时开跑，
0: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就相对的就很不适合演，就是jazz bar，
0: 难怪你比较少，
1: 辛苦，
0: 比较少在
1: 对啊，
0: 因为大家都十点十一点还在那边唱歌、听歌的时候，
1: 没错，我觉得太晚了。而且在荷兰也是啊，就是国外真正 jazz bar 很多都是十一点开始演。我想说，天哪、我已经没有那个，
0: 所以你在荷兰的那一段日子就已经是一个生活作息跟一般。
1: 我就发现我跟大家很颠倒，就是大家要去 jam 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
0: jam 不到，
1: 我可能已经就是穿睡衣了。
0: 就是每个人性格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就是阻碍我们成为一个爵士乐迷或成为一个爵士音乐人的一个
1: 哦，对，对对，就只是那个生态的常态，我觉得比较难而已了。
0: OK， 好，所以早上理解完了，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你要早起。
1: 对对，要早起。

0: 下来呢，接下来的延婷，像你今天就是来上节目嘛，但是如果没有录音工作，也没有音乐的演出的时候，嗯，平常的你是怎么？我相信会很多人问你，尤其你，我们刚刚提到，你这几年很在意跟一些创作好朋友彼此交流，
1: 嗯，
0: 所以大家会不会谈论一些你创作的一些习惯，或者你在意的事情，或是平常的一些累积吧？
1: 嗯，其实我现在因为我觉得自由接案生活就是非常的不规律，嗯，所以我几乎每个礼拜每个就是每一天都长得很不一样，嗯，最近就是真的最近的日子就比较枯燥一点，最近因为在推专辑，
0: 对，
1: 所以最近就是都在生一些 social media 的素材，
0: 是，
1: 然后跑跑宣传，然后但是我觉得创作的习惯呢真的要培养，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写东西，
0: 嗯，
1: 所以我的写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我现在也有点难控，真的控出个时间说我今天就是要写完一首歌，我觉得比较难，那个
0: 就是好好的坐在书桌前写，
1: 对，那
0: 没有
1: 奢侈的是，对，这个太奢侈了，就是我现在都是抽空的，记录，不管是音乐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一个我想要突破的乐理上的事情，嗯，或者是一小段文字，通常我自己会还蛮习惯想到什么就先记录，然后我会一直在回来这些记录过的素材，嗯
0: 嗯，我觉得所有创作应该都是从那些碎片当中先去累积，
1: 对对对对对，
0: 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整个串起来，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到一个阶段你其实也不会就是依靠纯粹灵感，
0: 嗯嗯，
1: 就是因为灵感你也是要整理的啦，
0: 没错，
1: 就跟我们平常照相就是档案也是要整理一样，就是我觉得灵感一方面要整理，二方面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在玩的是什么方向，嗯，所以像有时候我记录的不一定是一个歌词一句话什么，嗯，它有时候是一个我看到可能在展览上看到说哎，原来就是它这边在突破的是什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应用在我的工具上面，我的媒介上面，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对，这种技法类型的我觉得是我自己平常有的习惯，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样我一旦现在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我知道说我哪一天就是要生出个东西，我坐下来其实是可以蛮有系统的在发想，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你自己的资料库，
1: 对对对对。
0: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访问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作词家大前辈了，吴雄老师，写了非常多经典台语歌，
1: 嗯，
0: 他自己是有一个词库的，
1: 嗯，
0: 一方面因为他写台语文，
1: 对，
0: 要有个正式的用法，另外就是他每一天都在做一些观察，做一些累积，
1: 嗯，
0: 其实在旁人看起来就是有点无意义的记录，
1: 对，
0: 不晓得你在干嘛。可是他就是有一天你可能想到那个主题，就他的词库被打开了，哎，
1: 嗯 嗯，
0: 马上就应用过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绝对不要那个太迷信，你枯坐在这边等灵感降临，没有那么神仙的一个事情啊。
1: 对对对
0: 啊，不过我们回来讲述一下，回顾一下你在荷兰学习爵士乐的那些日子，
1: 嗯，
0: 那当然我们知道你去进修很多可能是爵士乐的一些所谓的技法吧，音乐表演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荷兰那段日子的生活对于你创作上面很实际的一些影响，嗯，
1: 荷兰那几年因为是去读书，其实就是一直接受到很多资讯，嗯嗯，我觉得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几乎没有太多
0: 可以写
1: 啊，写有，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一直发表，所以我就也持续的一直有生产出新的东西，而且我第一张专辑也是在学校的阶段，
0: 嗯嗯嗯，
1: 录出来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就是消化时间没有，几乎没有消化时间，所以就是一直在接受大家的音乐，
0: 嗯，
1: 大家每一个人的人生背景，因为很多国际学生嘛，所以大家每个人带来的不管是语言文化或者是他们自己熟悉的音乐其实都很不一样，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跟大家 play， 然后听到大家的品味，就是我原本以为可能我以为的芭乐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
0: 欸，
1: 或是他们觉得哎，欸，我们就是，嗯，我们巴尔跟半岛他说啊，这个旋律这样很 cliché， 可是我觉得哎，欸，很酷，这样
0: 是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最酷的就是很大量的文化交流，然后，
0: 嗯，
1: 然后这个真的有打开就是我对于音乐的定义，就是我因为大家想要走的方向真的都很不一样，嗯，所以我就不会因此觉得说哎，欸，好像一定要是这个声音或者是一定要哪个是正确，嗯，哪个是不正确，
0: 呀呀呀，哇，我觉得这是打开你的创作能力，就是再次说那个，就不要把自己放在某个框框里面。
1: 嗯 嗯，
0: 那一段学习历程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你刚刚讲到那个真的很直接，因为就是这几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台湾感性"嘛。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觉得破铜烂铁，
1: 对他们很喜欢。
0: 对别人来说，哇，太美了。那我心中想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破铜烂铁当中。哎，这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文化的一个看见，很好玩。哎，我觉得在听闫婷的作品，常常就会让我一直突破我对本来所谓传统爵士乐，或是所谓爵士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但你每次带给我一些新鲜的一些想象。我们接下来好好来谈谈一首歌曲，这个作品叫做，中文翻译叫《展览》。那这首歌有很多层面可以说啊，故事交由你来讲，但是因为你中间有点就是癫狂的这种 musical 的，因为突然就变成念台词感觉，又突然唱歌又马上接上去，我觉得对于你这个唱功我还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哈。
1: 谢谢。
0: 讲一下这首歌曲啊，你当时要说的，因为它好像就是你刚刚说看展览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刚好接回来了呢，
0: 就偷了一些东西。我最近去那个台南美术馆，
1: 埃及吗？哦，不是
0: 啊，我看了，这不是奇美哦，
1: 啊、
0: 就台南的这个市立美术馆，国家美术馆，
1: 嗯嗯，
0: 啊，就看到了一个我们早年，因为我们是念传播媒体，所以早年台湾的第一本摄影杂志，
1: 嗯，
0: 哦，你从来没看过那个东西，因为它是1950年代出版的作品，然后你就心中哇，真的，就因为透过看展览，给我很多我们在做传播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象，
1: 嗯 嗯，
0: 所以看展览真的很棒，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多看，
0: 对对对，你先来说说这个作品吧，啊，
1: 这首歌叫做 Exhibited，嗯，就是被展览，
0: 被展览，嗯，
1: 对对对，嗯，那这个好，歌曲内容的时空就是，你想象你现在去奇美看埃及木乃伊，
0: 欸，差不多是这样。
1: 然后
0: 对，
1: 然后那个木乃伊其实就是你之后的样子。你想象你死之后，你被大家就是缠着留下来，然后还被大家观赏说，哇，以前的人是长这样。
0: 对，
1: 就是这首歌在讲的是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说我以后，我死掉之后会怎么被大家展示，会被怎么解说，这都只能任他们讲。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干涉，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跟他们说，哎，这个可以帮我修正我的 title 或者是我的什么嘛，这样。然后所以这首歌其实有点像是，因为毕竟这首歌在讲这张专辑在讲人的生命的意义以及结束以及留下来的足迹。那我觉得我们所谓的概观，就是我一个人死掉之后后面要怎么讲，他们好像也只能从一些你原本有的一些形象，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一些片面的一些看法来定义，
0: 对，
1: 但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你，因为真正的你是只有你自己体验过，你自己知道的，
0: 而且已经不在这时空里面，
1: 没错，就是以及后面要大家要怎么写，其实都已经你已经无法干涉了，嗯，所以这首歌就在讲这件事情，
0: 是，嗯，这是故事的场景，
1: 对，
0: 但是可以再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么抓马的一个状态来唱这首歌。很自然就
1: 很自然呢，欸，因为我常常看到别人在写或是别人在拱一个人，然后我都会觉得这个人真的认同这个头衔吗？
0: 你就说那个当事者，
1: 对对，当事者，就假如说，
0: 我懂，欸，我就是有时候别人给我们强加一些头衔，我就想说我没有，
1: 对啊对啊，
0: 讲这个东西，
1: 就是其实不用，不一定要是我自身的经验，有时候我看一些就是人被讲得很夸张，我也会觉得他们自己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首就在讲一个他数和自数的一个一个角度的转变，这样子。
0: okay，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对我来说很震撼的一首歌曲，
1: 啊，谢谢，
0: 叫做被展览，我们来听听罗燕婷的歌声。
1: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see me in a museumBoxed beside a window view or reserved in a dark room.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爵士乐的好朋友是创作者、歌者、游戏开发者，喜欢把大家都在一块的音乐好朋友罗延廷。
1: 大家好。
0: 在就是先前延廷发表最新专辑，然后他举行了一场听歌会。然后我今天正式公开跟他道谢，因为那场音乐会集结了很多延廷的好朋友，然后里面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当然大多数是爵士挂的，可是也有很多不是，然后但是这些音乐好朋友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然后都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所以对咖啡猫我来说，那天除了听到延廷再次令我下巴掉下来的嗓音还有他的音乐创作之外，就是一个好朋友团聚在一块非常温馨的夜晚。
1: 太好了。
0: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台湾爵士乐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虽然每个人有自己独立发行专辑独立的一个乐团，可是爵士乐圈好像某种程度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大家不同的背景，可是我大多数认识台湾爵士乐手，这就是一个 big family 耶。
1: 对，是，我觉得台湾的爵士圈
0: 很奇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很好，然后也都很包容，然后交朋友也都很容易，然后也很会互相支持彼此的 project， 所以其实我回来之后，我是2021年回来的嘛，回来之后就觉得台湾的爵士圈一方面在茁壮，就是因为已经越来越多人留学回来，
0: 对，
1: 然后大家的养分已经越来越多元了，很好之坏之外，就是大家还相处的蛮融洽的，
0: 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有像谢明彦这样子的，就是李
0: 长
1: 波，就是对，
0: 你们有年终聚会，
1: 对，我们会有爵士尾牙、啊、
0: 对
1: 这种，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还是会，就算工作上还没遇到，好像也都会认识到这样子，
0: 我上回访谢明彦的时候，请他针对李长波的行为，好好的聊一下，
1: 对、啊，很热心、欸，
0: 对我，因为就是。而且也像你刚刚说，你也是一个里长省之类的。
1: 我是吗？
0: 因为你集结了就是创作人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自发性的。
1: 对对。
0: 就是大家都是希望自己在做的事情这个圈子可以更好、一个更好。因为你知道艺术这个事情，有时候很多人觉得哇，你是很 unique， 你不能够被别人侵犯的，你不能够接受别人意见。有些人对于艺术家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所接触到的很好的艺术作品，音乐当然是这其中一环，是它是在不断的交流，
1: 对，很需要
0: 不断的讨论，不断的某种程度是可以接受被指教。
1: 尤其是爵士乐很需要。就是大量的 play， 其实爵士乐就是真的是见过越多人，你 play 的越多，你才能进步，它是唯一的一条路，
0: 没错没错、
1: 它比较不是，当然你还是要很多就是自己关在家里练技巧的时间，但是真正的战场都还是

0: 跟大家的互动
1: 在一块儿。
0: 对、哦、嗯，
1: 我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在一块的机会。在我们本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刚好也是一年一度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那当然有在音乐厅内的邀请到来自于国外优秀的音乐家的主题演出。
0: 嗯，
1: 但是对我来说很珍贵的就是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机会都可以坐在自由广场上面，就着红酒杯啦，就着各种的零食啦，大家一块在那个大地之上来摇摆啊、嗯、这就是他们行之有年的两厅院夏日户外爵士音乐会。
0: 嗯，
1: 其实去年我延婷我也在下面
0: 哦。真的吗？
1: 好像天气是不是有天气忘记是哪一场天气不太好
0: 啊。你是说户外的
1: 对不对？
0: 我是在室内，
1: 然后在厅内。
0: 对对对对对，
1: 也去听了延婷的海拔
0: 之
1: 上。
0: 对，
1: 结果那天晚上就是一样处于一个下巴掉下来的状态。我想说我到底听到什么样的罗延婷啊。延婷你谈谈像这个两厅院举行的行之有年的这个活动，哎，你有没有一些特别观察？因为也是你跟好朋友见面的。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对，真的两天夏日，就是两厅院的夏日爵士在广场的、嗯、
1: 对，
0: 那对我来说也是就是同学会、嗯、因为通常你去那边走一走就会遇到认识，
1: 就很容易。
0: 对对对对 对、嗯、所以我自己是蛮珍惜这个一年一度的场合、
1: 嗯、
0: 那去年又更特别，因为去年他们让我就是主导一个节目。
1: 没错没错，嗯，太精彩了啦，
0: 谢谢，
1: 为你喝彩。
0: 谢谢、
1: 哦、你知道我们在音乐厅能够尖叫的音乐会大概都是爵士乐系列的。
0: 哦，对，这也是
1: 其他不太能尖叫，
0: 喜欢尖叫的观众。
1: 对对对，
0: 要多去听
1: 爵士，多去听。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蛮棒的。而且我觉得爵士那个两厅院的团队也都很会为现在观众的口味着想、嗯嗯、所以通常节目都会蛮多元的。
1: 是的是的、嗯、请大家不要错过。
0: 对，
1: 今年活动持续热烈的登场着。今天难得邀请到延婷来，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2026年此时此刻他推出了一张名为《风滚草》的专辑、哦、里面有各种的奇想，但是都是延婷他可能这些年来的一些人生的体悟，所以请大家可以抽丝剥茧的去聆听。那当然我想岛屿即兴最重要邀请到我们台湾优秀的爵士乐的高手们来说说他们的音乐故事。这个延婷，这些年来你对台湾爵士乐你自己很具体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大方向的感想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嗯，
0: 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网络发达，所以大家学习到的音乐的触角已经伸得更远了。
1: 嗯嗯，
0: 然后大家也不一定说真的一定是出国回来的才厉害，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台湾、
1: 嗯、
0: 还一直都在台湾的乐手也都能力都非常的非常的好。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现在是非常乐观，而且甚至吸引了很多国外的乐手都很想要就是
1: 好像
0: 搬来台湾、
1: 哦、有点在移民的
0: 对对对对
1: 人就是人种
0: 爵士移民潮。
1: 对对对，好像有这种感觉的感觉。
0: 对啊，
1: 欸，好像你这样讲是欸，
0: 因为这边真的我们现在这个圈圈、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best time 欸、
1: 嗯嗯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其他地方可能要么就是已经饱和了，要么就是他们可能我也不确定太竞争或者是很难生存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台湾当然就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啊，爵士乐听众好像不多，可是其实我觉得爵士乐手也跨得很远，就是台湾爵士乐手有在做流行乐，有在做世界乐或是古典的，其实也很多。所以其实如果讲生存的话，好像跟其他国家比相对生存也容易一点点。
1: 是是，
0: 对，然后大家也越来越包容，我觉得这个市场和观众好像也已经越听越开了。
1: 嗯嗯，
0: 对，
1: 太棒了哈。
0: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蛮开心可以在台湾的，
1: 而且是持续在变形中。
0: 嗯，
1: 然后不同国族的文化因着一起玩爵士乐，好像大家又彼此交融、嗯、我觉得台湾虽然是一座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小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因为各种文化的一个交流，所以也让所谓台湾自己长出来爵士乐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嗯，
1: 请大家要持续 follow 一下，因为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对我或是对延婷而言，听爵士乐都是一个生命的救赎啦。
0: 对，
1: 就是
0: 请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救赎。
1: 譬如说可能曾经被完美主义，我自己猜想的被完美主义给困住的延婷，因为学习了爵士乐知道懂得放手。
0: 嗯，
1: 对我们这个可能白天上班还蛮 开心晚上关

0: 小孩比较累的妈妈们来说，爵士乐真的是可以改变家里面气氛、
1: 嗯、对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开放去听各种不同的音乐
0: 呀呀呀。嗯，今天推荐严婷的音乐，也请大家来倾听她后续的创作，很期待她之后会长出什么样的怪东西。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严婷在今年所推出的这张《风滚草》里面的一首应该真的稍微偏向一下大家觉得所谓的爵士乐的样子的歌，有点 folk 有点 jazz 的感觉、嗯、这个歌曲是 On Your Side。 而且在这里面呢，严婷又再次展现，就是我就是觉得你的嘴巴的那个技巧，咬字速度之快、哦、最后弹一下这首歌。好，那你是平常每天都要一直疯狂练习你的咬字吗？
1: 咬字我
0: 就是
1: 我喜欢练啦，
0: 清晰的这个，
1: 对，我喜欢、嗯，我觉得练唱和练语文是我一直都蛮有兴趣的、嗯、所以我觉得也很难说我很我觉得擅长吗，我觉得我还在努力，但就是我很喜欢、嗯、对。然后 On Your Side 这首就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比较 folk jazz 比较清新，然后又是一个很温暖的讯息的一首歌、嗯，那里面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抢听会突然被问就是气派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没有特别联想，因为其实我每一首歌都蛮多变拍的。
0: 对、嗯、
1: 然后这首因为可能气派的律动比较规律，所以就进到气派。然后我之后回去想一想，觉得我那天忘记提到一件事情、嗯嗯、因为我很喜欢世界音乐、
0: yeah.
1: 那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说所有的 各地的音乐都接触过，但至少我可能也稍微玩过一点点，不管是印度啊或是非洲或者是巴尔干音乐、
0: 嗯、
1: 就其实对于变拍或者是我们不常见的基数拍来说，其实在很多地方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拍。
0: 嗯 嗯
1: 所以像这里面的气拍，其实我想要做的是一个很舞蹈的感觉、
0: 哦、
1: 这首其实是有一个舞蹈的感觉。那气拍在巴尔干音乐就是一个很常见，你反而四拍还不那么常见，
0: 是
1: 就是气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舞蹈、嗯、它是跟着你跳的方式在动的、嗯、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说这首歌是一个很安定的虽然说对我们亚洲东亚的耳朵来说好像有一点特别，但其实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温暖的，我想要传达是这样的一个气氛。
0: 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很新奇，
1: 对对对对对，但是的确是蛮有趣、嗯、我好像下次要记得提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毕竟我们接触过的音乐就是不太一样。
0: OK、嗯、这是曲式上面的走向。
1: 对，
0: 而 On Your Side 你最想要跟听众朋友讲什么呢？
1: 这首就是讲 companion 就是伙伴们、嗯、身边的伙伴、嗯、然后我觉得我回来台湾之后真的是受到大家的帮忙、
0: 嗯、
1: 还有我的乐手们，就他们真的都是义不容辞、yeah, 就是我想要演什么、嗯、有时候可能没什么配，他们也都会很努力的支持，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觉得在音乐上在 play 的过程其实真的就是有种被乐手们拥抱的感觉、
0: 嗯、
1: 对，这时候就是在讲说不管你觉得多 down， 然后就算你可能历经了一些别人也无法理解的难关、嗯、但是就是我们都会互相帮忙陪你走这段路，这样
0: 很温暖的。人生在世真的要有很好的伙伴、
1: 嗯、
0: 谢谢这些伙伴们陪罗延廷，也谢谢罗延廷的音乐陪我们。今天在最后我们就来听 On Your Side， 谢谢延廷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咖啡猫。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整。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1: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九点到九点三十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 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今晚就是中秋节正日，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不知大家是不是已经跟家人吃完晚饭，现在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呢？又或者是陪着小朋友在公园玩灯笼呢？在台湾过中秋节的指定动作就是宵夜食，所以台湾有些人叫中秋节做烤肉节。我今晚就专门找来几首跟月亮有关的歌陪大家一起赏月。咁首先送上系李克勤1989年嘅《蓝月亮》，系改编自日本《安全地带》嘅作品，由玉置浩二作曲，向雪怀填词。咁话说 ，blue moon 嘅真正意思唔系真系话个月亮系蓝色，而系好特殊嘅情况下。

听完一首浪漫的蓝月亮，跟住呢首陈慧娴1989年的月亮，是改编自台湾歌手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由陈少琪填词，就多了一份依依不舍的心情。月亮虽然靓，但始终都会天光，咁大家就真係要好好珍惜中秋节可以同家人一起赏月嘅好时光啦。

讲到写月亮最经典的情歌，一定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了。不过我们今晚呢就不是听回原曲邓丽君的版本，而是特别拣来哥哥张国荣在1997年的演唱会现场版本。他当时是用这首歌送给他挚爱的家人，所以就特别适合在今晚中秋节听回了。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啱啱听完好几首同月亮有关嘅经典作品，跟住呢首1987年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一样都系咁经典嘅。不过今晚要听嘅系佢嘅。

我哋一连听翻好几首都系同月亮有关嘅中文歌。咁跟住落嚟，我哋换一下口味，听一首英文歌《Moon River》。佢嘅原曲系1961年嘅经典电影《Breakfast at Tiffany's》嘅主题曲。咁今晚呢个系方大同嘅版本。咁将呢首经典嘅《Moon River》加入咗方大同独有嘅苏宁音乐味道。

希望今晚呢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可以陪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嘅中秋节晚上。咁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4: 大家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5: 用爱在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6: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今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肠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0: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诗篇四十二篇九节，我为何时常哀痛呢？亲爱的朋友，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何时常哀痛？你有没有什么理由叫你时常哀痛，毫无喜乐呢？你为什么容让未来的忧郁这样摧残你呢？谁告诉你黑夜永远不会变成白昼呢？谁告诉你冬天的霜雪冰雹永远不会溶解呢？谁告诉你今天的风雨会越下越大呢？谁告诉你你的失望会变成绝望呢？岂不知黑夜一过就是白昼吗？岂不知严冬一过就是春夏吗？所以我们当仰望神。亲爱的朋友，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迎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托斯卡。

0: 举世闻名的指挥家。当他80岁的时候，他的儿子好奇地问他说：
1: 爸，在您一生中一定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那您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2: 儿子啊，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1: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可是你现在没有指挥也没有作曲，你只是在剥一颗橘子。
2: 没错，不管我们正在做的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重要的事。就算呢，只是剥橘子，如果你无法专心，当你一边吃着橘子，一边想着下一刻要做什么，对橘子的味道无法细细的品尝，就失去吃的乐趣了。所以啊，对我来说，每一件事都一样重要哦。
3: 谢谢爸爸，这样我明白了。
0: 如果我们不能专注在此刻，心里想着其他看起来更重要的，那我们将永远被下一件事情所影响。成功不在于事情的大小，成功在于是否拥有一颗愿意投入的心。让我们一起为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

0: 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just take me, I'd gladly surrender.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

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创世纪十四章十九节，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住在索多玛，正遭遇到苦难。当时索多玛被一批别国的王侵略，索多玛王逃跑了，罗德和他的家人也一起被掳。之后那些掳掠的人就往北方逃走了。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聚集318个受过训练的壮仆去追击，救回了罗德。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就是撒冷王麦基洗德来探访亚伯拉罕，并且以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之名来祝福他。这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在当时，人们都崇拜巴利以及别的偶像，而最不寻常的是因为亚伯拉罕正在学习信靠那天地之主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位统治者来与他分享对世上唯一真神的信仰。现今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周围都是一些不认识真神的人们，他们虽然常常谈到宗教信仰，然而真正信靠天地之主的人仍旧是少数。但是这种情形不应该阻碍我们。亚伯拉罕也曾经被不信上帝的人所包围过，但是他却把持住信仰。我们也应该如此，特别是当我们感觉孤单的时候，要与上帝同行，就不能够与世俗同步。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0: 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女侨生前往台北火车站搭车，突然惊觉身上的皮夹不知道何时被爬走，所有的证件与金钱都不翼而飞。事出突然，她不知所措地当场蹲在地上抱头大哭。这无辜的孩子身在异乡，除了本能上的哭，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在当下，一位中年男士走过来蹲下，亲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女侨生详细哭诉后，这位男士拿出了500元还有一张名片交给了她，并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太着急，赶快回学校向师长报告。这位失落的孩子在惊魂当中得到及时的引领与关怀。经过一连串证件报失与申请程序后，终于松了一口气，拿起那位善心男士的名片并拨打电话致谢。对方亲切地表示平安就好，500元有没有还都没关系，希望您也把这份爱传出去。简短的对话让这位侨生感动莫名。圣经上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确，人生总会结束，但爱没有终点。物质可能耗尽，但爱越是分享越是丰富。亲爱的朋友，一份善心可能牵动千万个善行，只要我们敏锐观察，随时都可以为周遭环境付出爱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徐坤静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你我是否曾经对神有很大的疑惑，不明白，而我们如何走过这困惑的期间呢？我曾经向神求问过什么事呢？而神如何回答我？是不是一些时候上帝的回答超乎我们预期，甚至让我们更加疑惑呢？在这个情况，我们该如何回应？是更多求问神，求神更新我们，还是我们会埋怨神，拒绝神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哈巴谷书第一章，主题是公义不彰。先知的角色主要是以色列神与百姓的中保，一般的任务是代表神提醒督促百姓回转，但哈巴谷反过来代表百姓询问神为什么不工作呢？当时犹大国国内道德沦丧，毁灭强暴，国际中巴比伦人强势兴起带来威胁，先知不断询问神为什么恶人当道，不义的巴比伦侵吞诸国，而神回应先知，恶人必遭刑罚，义人必因信得生。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任务不是质疑神、批评神，而是定睛在神的荣耀大能，得神应许。神在过去实行拯救，将来必带来拯救。先知以疑惑做开始，以赞美做结束，不断亲近神而经历神，成为所有在苦难中圣徒的榜样。首先，第一节提到了背景。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先知哈巴谷领受了从神而来的默示。哈巴谷的意思是抱住、黏住。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做出一个选择，就是紧紧地抱住神，寻求神，投靠神。神默示就是神

所启示的信息。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神的托付，末世原文有沉重的负担的意思。神的话语很有重量，传讲的人要付上代价，传递不讨人喜欢的信息。我要把人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二到四节，哈巴谷第一次向神发问。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先知询问神说：主啊，我不断求告你，你却没有回答我，不应允我，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寻求你，要到何时呢？先知因着遭遇各种狂暴的事，各种不公不义的事，因此哀求神，神为什么还不拯救呢？先知看到国家里面有很多的错误、黑暗、不公不义，因此求告神，但神似乎隐藏了，并没有回答先知，而先知仍然继续呼求神。在苦难中看不到神的作为，只看到恶人嚣张，这是极大的痛苦。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上帝为何使我看见罪孽？就是看见恶行、奸恶、不公不义的事，各种的灾难。上帝明明看到了各种的奸恶、坏事、错误的事、毒害别人的事，上帝为什么不理会呢？在先知的眼前有很多毁灭、强暴、伤害人、攻击人的事，也起了纷争、各种的冲突、相斗的事。许多人仗势欺人，社会中充满了不公、不义、不法。先知把这一切的疑惑困境都向神说，求神介入。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先知看到整个国家的混乱，律法放松，神的话已经松懈僵化，没有力量，没有作用，不能生效，是无力的瘫痪。人拒绝遵行神的话，当然也不守律法，公理也不显明，就是不彰显、不伸张，有各种的犯罪、贪赃枉法的事充斥其中。恶人围困义人，就是欺压、包围、凌驾在义人、无辜人之上，所以公理显然颠倒，颠倒就是歪曲、被扭曲了，公理不彰。当人丢弃神的话，必然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破口，各种的黑暗横行。因此先知询问神，难道上帝不在意吗？上帝都不管吗？表面上似乎仍然有律法，但律法已经没有功效力量，表面有公义，但被人歪曲了，信仰留下表面的形式，但却是肤浅无力的。五到十一节，神第一次回答先知。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神清楚地回应先知的疑惑，正是因为整个国家的黑暗错误，神要伸手处理，而神处理的方式是让敌人来进攻犹大国，惩罚犹大国。神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留心看上帝在列国中所做的工作。有另外的翻译为诡诈不忠的人啊，神提醒百姓，你们的真相偏离真理，行事诡诈，你们要大大惊奇。原文是惊讶加上惊讶，惊讶战斗，非常害怕。为什么？因为在你们的时候，上帝要做一件事超越人所能够明白，即便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上帝要做超越人所能够想象稀奇的事。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上帝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巴比伦军队以残忍暴躁著名，残忍、凶暴、凶猛、贪婪，在贪婪的动机下扩张他的帝国。他们通行遍地，横跨世界，向广大的地区进攻，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霸占别人的住处，欺负攻击人。上帝要透过残忍凶暴的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大国。第七节，

威武可畏，叛端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巴比伦的军队威武可畏，恐怖可怕，令人惊吓恐惧。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并且叛端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就是自以为意，目中无人，自己定何为正确的，趾高气昂，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破坏其他的国家。他们依靠自己军事的力量来攻击欺负其他国家，他们极其骄傲，自以为意，自立律法，自求荣耀。第八节，他们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巴比伦非常骄傲，他们依靠军事的力量，他们的战马比豹还快，行军非常迅速，比晚上的豺狼更猛，比饥饿旷野的狼更凶狠，更有警觉敏锐，非常锋利如刀。骑兵踊跃争先，就是奔驰而来，奔跑如同飞起来一般的迅速。他们从远方而来，横扫大地，带来毁灭。他们飞跑如鹰抓食，他们扑取猎物，迅速吞灭，非常凶狠，不留活口。阶段让我们看到先知把疑惑来询问神，没有想到得到神的回答，却是更让先知疑惑的。但先知没有放弃，继续在神的面前求问神，等候神，这是我们的榜样。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我们继续仰望等候我们的主。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第一章，主题是公义不彰。首先二到四节是先知第一次向神发问发怨言，国家混乱上帝不管吗？五到十一节神第一次回答，是神要兴起残忍的巴比伦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来修理犹大国。第九节，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巴比伦所做的一切事都为强暴而来，他们一同来施行暴力，军队以凌人的气势推进，他们定住脸面向前，一脸决意，所到之地让人惊恐害怕。他们将掳掠的人聚在一起，多如尘沙，他们战无不克，攻无不胜，因此掳掠了许多国家，许多百姓，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第十节，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巴比伦军队，他们嗤笑君王，就是戏弄羞辱其他国家的君王，他们笑话首领，嘲笑官长掌权者，他们目中无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抗他们的攻击。他们嗤笑一切的保障，就是城堡堡垒，当面对这些城堡，他们就筑垒攻取，堆成一个土堆来攻击，碾压一切的防御措施。这些城市在他们眼中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得胜，他们轻视讥笑一些的君王首领，轻看践踏一切军事防御。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巴比伦的武力强大到一个程度，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相信自己军事的力量，以为靠着我们的武力，没有任何的国家势力能够抵挡我们。他们像风猛然扫过，扫荡各国家，如同风吹过一般，像暴风吹过。巴比伦的马兵如同摧残的狂风，秋风扫落叶般，胜过各个国家。他们显为有罪，这里提到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高举军事，心中非常狂傲，欺负许多国家做黑暗犯罪的事。上帝要处罚犯罪的犹大人，竟然是让犯更大罪恶的巴比伦军队来攻击犹大国，这是上帝要做的事，先知并不明白。于是十二到十七节，哈巴谷先知第二次向神发问发怨言。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我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先知得到神的回应，上帝要兴起严厉的刑罚，处罚犯罪的犹大国。这对先知而言带来更大的疑惑。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是我的圣者，你是神圣的，神的属性是圣洁的，绝对不沾染罪恶，也可以翻译为全权的神，掌管天下万国。你是从亘古而有的，从太初就是神，我们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我们必不至于死，因为神不改变，神有怜悯，所以我们得着盼望与生命。有翻译为你是不死的，是永恒的，神是永远的主，从亘古就有，直到永远，永远真实。接下来先只提到自己的疑惑，神啊，你是磐石，是我的保护者，你判定巴比伦人来刑罚人，行审判惩罚我们，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作为惩罚的工具。但巴比伦所做的更是非常罪恶的事啊，上一节提到他们显为有罪，神怎么能够让犯更大罪的人来处罚犯罪的犹大人呢？这违背了上帝公义的法则啊！当我们求问神，一些时候神的回答我们无法明白，但我们要继续询问我们的神。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神是圣洁的，神的眼目是清洁的，绝对不会沾染污秽，不看邪僻，就是各种弯曲黑暗的事，不看奸恶，就是不能做事。

奸恶而不管，不能容忍百姓做坏事，不能看着恶毒的举动而不理会。这是上帝圣洁公义的属性，但在此时上帝的作为似乎违背了上帝的属性。上帝为何看着不理呢？为何容忍诡诈的人得胜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巴比伦罪恶更大，相较之下犹大还算公义啊。上帝怎么能够容让恶人得胜呢？神怎么能够静默不语呢？而神竟然使用巴比伦这种不公义残暴的民族来完成神的工作吗？先知宣告神的属性圣洁公义，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不明白，继续寻求神。14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先知询问神，巴比伦这么糟糕，为什么神让他不断得胜呢？为什么让人如同海中的鱼，完全无法抵挡捕鱼者的掳掠，人又如同没有管辖的爬物，没有主人的爬虫类，任意被人攻击践踏，犹大国成为敌人攻击掠取的对象。先知不明白，因此询问神。15节，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巴比伦用鱼钩勾住鱼，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这里提到两种网，一种是在岸边所撒的网，另一种是用船拖的拖网。捕鱼的器具大大欺负攻击列国，尤其攻击犹大国，神子民根本无力抵挡。巴比伦王欢喜快乐，得意洋洋，自高自傲。16节，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巴比伦王如同一个渔夫，所到之地胜过许多的国家，好像打了很多的鱼，因此以自己的网为夸口，以自己的网为神。他们向网献祭烧香，就是膜拜自己渔网。渔具代表的是巴比伦人的军力，他们高举自己的武力，如同神一般的地位，膜拜自己军事的力量。巴比伦王因着自己军事力量得到了很多肥美的粪，收获丰富，得富裕的食物，丰足的好东西，以此夸耀，享受金钱物质的享乐。许多人以金钱夸口，以自己的才能成就夸口，人以为可以依靠这些永享平安、财富自由、吃喝不尽，这是人的骄傲。巴比伦高举自己军事的力量，向往献祭烧香，敬拜自己的力量。17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巴比伦以自己的军力席卷各国，他屡次倒空网罗，如同捕鱼者捕获了满满的鱼，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所到之地烧杀掳掠，灭绝了许多国家，毫不顾惜，毫不留情，非常残忍。先知向主询问，为什么神容让巴比伦继续使用刀剑残忍地屠杀万民？这么糟糕罪恶的国家，神为什么容许呢？上帝许可恶人当道，上帝用更不公义的人来处罚不公义的人，这件事本身也不公义啊。先知不断地求问神，等候神，直到神回答他。列国人如同海中的鱼被捕捞，地上的爬虫被捉拿，巴比伦极其快乐，不顾人民。我们是否常觉得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很可能原因是神已经回答了，但那不是我们所要的答案。因此我们说神不管我们，神不公义，求神让我们继续等候主。要记在13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令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先知在本章对神发出重重的疑惑。1到4节，国内社会混乱，公义不彰。5到6节，国际上巴比伦人四处横行，残暴不义的攻击列国。更让先知疑惑的是12、13节，似乎神看到这一切不公义，公义的神却静默不语，视而不见。许多时候我们无法明白神的作为，但先知这里有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没有发怒，没有躲避神，他继续坚持来到主面前寻求主，求神给我们这样的魄力。我们来祷告，呼求主坚定所有在苦难疑惑中的圣徒，求神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

作为，更让我们在不明白时仍然坚定回到主面前等候敬拜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哈巴谷书第一章，社会动荡，外敌兴起，持续求问等候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1: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政
2: Go Go Radio FM 104.3
0: 老你穷哈 Go Go Go。
3: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日做恁点的空中来三见面。咱每个礼拜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咱昨讲到第一节了，今日咱也特别看到伊第四节的提醒，咱来读第六章第一节。主耶稣安尼讲，要谨慎，唔通为着要予人看。则故意在人的面前点恁的敬虔，安尼做是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所以恁真济的时，唔通先笨喇叭报人知，亲像假好的人伫会堂甲街路安尼做，爱予人侮辱。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啦。你真济的时，唔通和你的剁手在正手的所做，和你通点点啊真济点点啊，得看你的背为甲你报赏。咱看到这个所在，都爱嘛过一摆来提醒，这个所在讲的真济，甲咱咧讲的奉献是无同款。咱简单讲到奉献。是将上帝给咱的，咱个献给伊，

倒回去给他，所以在奉献的功课我拜分享拜讲道给说，叫做对 0.1 到 1.0， 对 0.1 到 1.0， 0.1 就是十分之一， 1.0 1.0 就是一分，就是全部。真实的奉献来学习的那个观念，那个功课，就是我们常常说十分之一奉献，十一奉献。那对圣经来说，十分之一是应该高的牛息当纳的粮，意思我们对上帝提那多，那像像像古早的地主产园那多，所以他和家的来个做的人啊，在那里静坐，所以当他修行的时候，他至少一分要付租金交给地主，地主只有那地那么大，都不用做什么，连经济也不用去压，什么都不用，他就每年收这个禅所修行的十分之一。啊，这对在那做事人来说，我无地无所在，今仔日地主愿意稳定施落，予我有遮大地地，会当做工，会当修行，所以迄十分之一是应该付的租金，亲像安尼，因为伊甲即块地白白予我用，白白予我用，咱对着上帝领受的，是伊予咱全部的稳定。所以在圣经说的十分之一是当纳的粮，不是我们有财条，不是我们花高，不是我们献多少，真正的奉献是在第二的十分之一，第三的十分之一，第四的十分之一，甚至到上尾到第十的十分之一，就是十分奉献 1.0。这是我们说奉献的意义和反省和行动是在这，因为到有一日你要回去上帝那，你想看你手头村的在地面上吃，你多少还没行啊，行还没了就回去上帝那。奉献的意义你如果对这去想，上帝今天给我100块，所以我献十分之一，十块、九十块，我的生活用感谢主，用感谢上帝，我来用这十块。以外，十块已经先奉献十分之一，剩的九十块，我有吃饭，有租厝，我有当时参加聚会，我各会参与，各会奉献。好、哦，这些拢是伫这九十块的运用。但是渐渐我第二个九十块造出来，这十块我除了十分之一奉献，还有一个感恩奉献，我十分之出来，因为我发现我这个100块越来越多，所以上帝恩典，我就用九十块有够，我现在已经变200块啊，所以我第一个十分之20块出去，剩108块，以前90块都应该有剩，包括租厝，包括创啥，包括交朋友、看电影，即马108块，有时我开搁较多，那无就是我用个回应上帝搁较多，所以我就学习第二个十分之一，因为第二个十分之一出去是40块出去啊，我搁有106，比以前90块搁加足多，基督徒。对着你所有的财宝钱财要有这款观念，不是说十分之一向上帝，十分之一奉献，其实十分之十都是上帝的，所以对 0.1 到 1.0， 对十分之一到十分之十，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奉献的一个观念、行动和学习。好了，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管你领到100块、200块，还是1000块，你都有一个大部分的

比例的运用都算得真善恰，十分之奉献了，够十分之九。在因这的中间，犹太人的观念，因在上帝面前敬虔虔诚的功课，因必须要做真济。看到善恰，看到送香的产物，但是你讲啊，我的生活中间拢大豪宅，拢是好朋友，中小企业无善恰人，教会有急难救助基金，咱的社会有一挂基金会，政府嘛有咧做一挂这款遐的欠客弱势人需要，啊，我将钱献伫遐，献伫教会的急难救助基金，啊，献伫教会的社区基金。在做上帝国的代志，还是做这真济帮助人的代志，这是犹太人敬虔稳当爱做的。今仔日咱看到第二节到第四节的讲一项，但是有一挂人伫咧做这个救济、真济奉献的工作的时，伊唔知道要献去倒，伊干那知影点么圣殿的时阵吼，要献祭的部分，哇，我就提一大笔的银币。哦，当先啊，起起哭哭锵锵哦，点么样？你落落去，大家拢知影我伫个真济人，即落敢那亲像伊家咧讲，即马要去奉献呐，啊，就请人问喇叭讲，哦，某咪人即马要去圣殿，要去献祭咧，真济人的部分，今仔日要献30万，今仔日要献10万，安怎？哇，伊要安尼来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主耶稣特别的讲这唔通，哈、哦，因为你若安尼做的时阵，这个动机就完全唔对了，是为着名望的关系，是因为你家己安尼啊，感觉呢不得不做社会责任嘛，嘿，有当时有这款动机啊，对不？咱常常讲，这叫做社会责任，所以社会责任我都献啦。啊，献哦，这个基金会都会请记者来，啊，都会开记者招待会。某名人为了啥献100万？主耶稣讲安尼较无彩，哦，较无彩，因为这唔是真实的敬虔，敬虔唔是叫人来看到你所献。这么多这么大的功课，你就得到报偿，这样上帝要报答你的，是没机会了，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十到第四节，特别是第二十到第四节在讲到奉献，还是讲到救济这项。台语一般我们较少用到施舍，就是施舍，看到有人欠缺善恰人，看有那个可怜的人，人我们说中文叫施舍，一般我们说叫做帮赞，台语没在说施舍，这种是按中文翻来。那一般你说的是亲像救济同款，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真清楚，主耶稣已经讲过报答相属上帝的报答的相属报相，我们知道那很重要是动机，你的动机安怎，上帝就跟你念到阵来回应，因为上帝是神，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上帝是奇妙的真神，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生活言行举止，他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动机，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施舍还是救济跟奉献不一样。刚才我就是在分享很清楚，奉献是对 0.1 到 1.0， 奉献是对10分之1到10分之10，那是一个奉献的人生，也就是说你一生所用的财富、钱财、文书、财条，都是上帝赏赐交托给我们的，我们亲像一个管家来管理家的，有一日都就要交回去上帝那，所以这是奉献的概念。所以我们的奉献不是在做好事，奉献不是在做什么款伟大的事，奉献是咱对上帝遐领受，搁摆伫伊的面前来回应伊，敢若亲像领5000诶，搁来甲主上帝面前，唔那敢若5000，伊搁加5000，领2000诶，伊转来甲主人面前变4000，啊，即个主人有欠遐无？主人要收数，但是。人在奉献的过程，在你的奉献的人生过程，你会越来越富足，这是奇妙的一个生命原则。但是救济施舍是在你的奉献人生中间的一个功课，

通过甲上帝的结连，敬虔的功课需要祈祷，需要操练敬家，需要救济，提钱出来，提财务出来，帮咱需要的人。那安呢？这个救济的动机，拄啊，咱已经讲真清楚，就是

基金、急难救助基金，还是讲伫个社会、伫政府，拢有真侪即方面，咱会当参与救济的功课。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伊就是一个完全付出、完全疼惜咱的一个模范。伊予咱会当知影，敢若亲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所咧讲的，伊讲恁知影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好家富足，但是为了恁，伊家己正做善车送香，通予恁因为伊的善车，恁会当正做富足好家。意思讲，上帝本来伫宝座顶头极其恩光丰富，但是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变做人，变做善车，变做送香的款式。伫这款的道成肉体的过程，四国外的过程，予人因为信伊来成做好家。因为伊，因为耶稣基督甘愿牺牲，看无家己，放下家己，亲像送向善车的款式，使乎咱变做生命得到丰富，得到好业。所以，咱在付出的时阵，在服人的时阵，在救济的时阵，的确有感。的确有感情，的确有心灵诚实参与伫遐，因为上帝看动机。如果你那是干那的分配你的财产，要甲遮囥个救济部分，甲这个遮囥伫基金会，甲这囥伫什么教育基金，囥伫啥，啊那安呢就较无彩咯。在这些分配的过程，你知道有人需要，知道有欠缺，这个感动着你的心，那安尼你的救济，你的付出，伊被予你的生命更加亲像耶稣基督。一个真济人，一个好人的，实在是会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所以咱有听到，好人的比共体的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会当好人，表示第一，你手头有剩，虽然敢若剩一点啊，啊家己嘛真少，但是表示你有剩，同重要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会当好人，会当真济，同重要就是你迄个心志，你的心灵真接近天父上帝，你的心，你的性命的品质真接近耶稣基督，你的品德人格真接近咱的天父。因为你欢喜疼人，欢喜帮助人，你的目睭有看到需要的、欠缺的，无论是照规定来帮助救济，还是讲有临时特别走出来的，你欢喜看到需要，啊就来奉献来救济，无论多一款。拢真侪亲像耶稣基督的人，咱叫做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所以，伫个要救济，伫个要分配遮个帮助人的钱的，这拢是奉献生活，拢是咱人生奉献中间的一部分。咱知影救济比献祭奉献，伊更加有意义，因为伫奉献时会记得哦，是伫你奉献的人生，伫你
百

阮只把运用你的钱财、运输材料中间有一项，就是赈济、救济、送向欠客，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奇妙的听极大的恩典，通予我会当有生活所需要。但是更加重要，你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通予我成做生命丰富的人。愿主圣神引带我，常常予我的心注目在耶稣基督，看到人的需要，就知影是家己的责任，欢喜付出牺牲，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一到五节，还有十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的用途，新的用途。

马伦船长卖力的让那艘巨型的远洋游轮美国号沉入海底，其实他是受雇将船送入海底。马伦赋予这些航行于七大洋的船只新的用途，将它们改造为海底的人工鱼礁。沉没的船只不仅成为潜水员喜爱的潜水地点，也能减缓海岸侵蚀来保护海岸线。虽然这些船只不再乘风破浪，但却能在深海中继续发挥它们的价值。摩西牧羊用的杖被上帝赋予新的用途，这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宝贵。上帝问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摩西回答说，是牧人的杖。摩西牧羊40年，但如今他这根原本牧羊的杖要用来带领上帝的百姓离开埃及，这根杖成了上帝借着摩西行事的象征。当摩西用它来施行神迹时，上帝的大能就彰显出来。当摩西向天升杖时，上帝降下冰雹在埃及。后来摩西向海升杖，上帝就让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上帝让摩西的杖有了新的用途，并赋予摩西新的角色，为要成就他的旨意，他也常常以新的方式使用我们的恩赐和才能。在您目前的人生阶段，上帝可能会以什么新的方式使用您的杖呢？为何我们有时很难放下过去的角色和责任呢？上帝可能会以什么新的方式使用您的恩赐和才能？

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主会如何的以新的方式使用我们的恩赐和才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一到五节，还有十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新的用途。圣经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继续攻读十到十一节，圣经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出埃及记，在第三章里，我们看见神怎样的呼召摩西，叫他去做神要他做的。我们一再的提到，从外面来看，摩西想要做的和神所要他做的好像是同一件事，但事实上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因为他从前所做的是他自己要做，是按着他自己的方法去做，现在呢去做的是神要他所做的，是要他根据神所要做的去做。我们看见神这样的选召摩西的时候，神是先把他自己启示给了他，让他晓得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神和他们的关系，也认识神的性情，这一切都是环绕着神的自己。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个比较明确的事，我们看见摩西对神选召的反应了，他对神选召的反应并不是那样的热衷，他多次用各样的理由来推搪神，现在他可是越发的把他里面的心情显露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摩西向神又发出了一些问题了。摩西所问的问题正好给我们看到在神永远的旨意执行的时候，神的一些定义。我们说拯救是神的心意，但是在执行拯救以前，神是先要得着器皿，这个是神工作的法则之一。在摩西的身上，这一点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差遣一些个没有子弹的军队往前线去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给摩西的造就是一步一步的明确。如果把第三章和第四章连起来看，在第三章里

看见神在启示里让摩西认识他，启示就是透过神在讲话，第三章都是神在说话，意思就是神都在启示，神所说的话都是讲出了神自己和他所要做的事。到了第四章，我们就清楚地看见了另外一些事情，就是摩西呢提出了问题。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我们想摩西这番话也许有一半是真的，但是有一半却是他的推搪。真的那一半是他40年前的一个经历，以色列人的确是不听他的话，那一件事情真是把摩西给刺伤了。所以过了40年之后，他还是在这个可怜的光景里，还是蛮有信心的，认为以色列人不会听他的话，结果是他的信心用错了。当然在另一方面，他根本就不想再做这样的一件事。其实神在第三章的18节已经说过了，他们必听你的话。神的子民最真实的信心啊，弟兄姐妹，是根据于神的话，并不是根据于我们现实的环境如何。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现在开始，神要很明确地让摩西去认清楚，神的话就是权柄，神的话同时也是神工作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当我们也掌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在这三个神迹当中究竟是指教人看见神迹奇事，或者是在神迹奇事上向人解开神的心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刚才我们看摩西回答神说他的手里是根杖。什么叫做杖？从外面看来不过就是一根手杖，是他牧羊的时候所用的一条木杆而已。但是我们晓得这一根杖就是权柄的记号。在诗篇23篇的第4节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说到杖说到杆，在圣经里面是用杖是用杆来责打那些个应该要受到惩治的人，所以这个杖就是代表权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根杖原本是在摩西的手里，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是他天天都拿着的那一根杖。现在神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然后神又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当那条蛇被摩西拿着，又变回了一根杖。在这里有两重的意思，头一重的意思就是说到变化乃是根据神所说的话，能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神先说了话，事情呢就照着神的话成就。这是头一件让摩西懂得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你只要跟从神的话就能够显出能力。第二方面，照着这个启示来看，是神让摩西看清楚权柄必须要使用得准确，如果使用的不准确，这个权柄就不能够造就人，反倒是害人。这就是杖同蛇的区别。现在摩西非常清楚很明确地领会了，知道根据神的话便有权柄便有能力。当摩西看见那条蛇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跑开了。弟兄姐妹，摩西在旷野牧羊多年，他一定见过很多的蛇，那么这条蛇呢，它必定是一个非常毒而且凶猛的蛇，所以摩西才会跑开。可是神叫他拿着蛇的尾巴，蛇就成了他的杖。刚才我们说了，杖是权力的象征呢，但是我们人有了权柄是要非常的小心呢。许多人还没有出头以前小心行事，一旦权柄在握就常常会逾越规矩。在法老的冠冕上就有蛇为掌权的记号，但是这条

饶舌再厉害，只要是摩西按照神的旨意拿住他的尾巴，他就会成为杖。在新约的雅各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特别是说到可怕的境遇，只要我们不灰心不退却，就都能够成为我们属灵路程中的帮助。接着看第五节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神特别提到了他们祖先的名，意思是指他是以色列众先祖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信守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个别的应许。接着在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大麻风我们知道它是表征着人肉体之中的污秽，也可以说我们人的肉体和天然的本性是满了罪污的，时常顶撞神，所以在神的眼中看，那都是长了大麻风的。那第七节我们看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摩西遵从了神的话，快速地放进去与抽出来，两个动作之间并没有描述需要等待多久，可见是连续的动作。大麻风是一种绝症，没有获得痊愈的可能，除非是神施行神迹奇事。在路加福音四章的27节就记载了主耶稣行过这样的神迹。接着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后来这个神迹在埃及的十大灾难里面就有一灾，就是水变作了血。当神用神迹给摩西有了印证之后，摩西就讲出了他自己以为是的理由。他好像是说，这么严重的事情一定要找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才行啊。所以他对主说，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弟兄姐妹，摩西真的是拙口笨舌吗？我们看他在这里不断地用理由来推搪神，就知道他是能言善辩的。在生命记里，摩西讲的话是有条理有分量，也很清楚，一点不含糊。我们看摩西提出的理由又给神一个借口来启示他自己。摩西说他不会说话，耶和华又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意思是指他这位造物主能够轻易地解决人口舌的难处。神的意思是说，你摩西说自己不会说话，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是创造的神，你说自己不会说话，我来教你说话。你说自己没有口才，我能给你口才，因为我是创造的主。摩西给了神很多不去的理由，神都一一地为他解决了。后来摩西干脆就不给理由了，他就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在1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神又说他要赐给他们口才，又要指教他们所当行的事。那么摩西有没有学会说话呢？有。

他所说的话都是神所喜悦的。他一直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您看，一个仆人话多必失，若是只传神的话，摩西一开口就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赐给我们言语，让我们来歌颂你。你又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懂得如何的谨慎言语。更感谢主，在我们一切的事上不断的指教我们，从你的启示里不只是认识了你，更要尊崇你。感谢主这样的爱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但愿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话语上更要谨慎言语，荣耀主名。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亲爱的朋友，神不要我们凭感觉，我们自己要我们凭感觉，撒旦要我们凭感觉，但是神要我们凭事实，凭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事实。神从来不用感觉来吸引我们去信靠他，神也从来不用感觉来鼓励我们去信靠他。那么什么时候神才给我们一些感觉呢？当神看见我们已经能不

凭感觉来信靠他，而安息在他的话语、信实和应许上，他就给我们一些感觉。不到那个时候，感觉是不会来的。但是神知道该给我们的分量和时间，因为他知道个人的情形和需要。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究竟愿意依凭我们的感觉，还是依凭神的事实。我们的感觉像海沙那样不可靠，而神的事实像永久的磐石那样稳固。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信实的主，他信实到永远，永远不动摇。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3: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啊，哇，他真的是我们乐龄朋友的典范啊。他是高雄市失智友善志工队的队长，刘志祥老师，你好。
4: 彭主持人好。
3: 今天呢，特别透过 LINE 来访问啊，是因为刘大哥是在高雄嘛，哈。先恭喜刘大哥，你刚刚当选了高雄市的模范爸爸。
4: 这个彭主持人，各位朋友好啊，但愿人长久，现金一直有，身体健康，健保卡可以没有，但听乐龄生活赞赞赞，一定要有节目丰富的听众的精神生活，并提升生活的品质。啊，我是国中老师退休，从第一志愿服务协会当志工，啊，辅导小朋友做功课，然后访问独居老人，啊，过年过节送礼品，周一到周五用餐服务，那么学制志工训练服务。后来呢，我也选上了第一志愿服务协会的理事长，接着呢，我也当了那个志工基础教育训练，还有志工特殊教育训练的讲师，啊，一直到现在。
3: 哇，听起来刘大哥你真的是一个志工达人呢，做了这么多的志工哈。那您刚刚讲到说你原来是一位老师嘛，哦，又提到说高雄的教育的硕士哈，诶，为什么你是一个国中的老师，后来又是去读硕士呢？
4: 因为学然后不足嘛，然后就说进修能够充实自己啊。
3: 哦，要好好的充实自己啊。然后你又提到说你刚听起来一连串好多好多的志工的单位啊，那现在呢是在做失智友善的志工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老师你退休了以后啊会想要投入一个接一个，而且有的时候同时还是好几个不同的志工的活动里面的成员哦，为什么会想要在乐龄的年龄哦投入志工的行列呢？
4: 我认为做志工可以帮助他人，第二个呢能够提升自我身心的健康，第三能够扩展人际的网络，第四个呢能够学习新的技能，第五个呢能够获得成就感跟自我肯定。
3: 老师你刚刚说到说当志工的好处里面哦，可以帮助他人，可以成就自己，这些可能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哈都能够理解。诶，可是你讲到说学习新的技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4: 比如说你要做技工的话，你要学一些这个新的技巧啊，能够才能够服务人家，服务得更好啊。诶，
3: 所以老师是去担任志工了以后还是有不断的在学习志工的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者是技能吗？
4: 对对对对。
3: 比如说像什么样子的志工的技能或者是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技巧，像好比说您现在担任跟失智相关的志工，他就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哎，
4: 对啊对啊对啊。
3: 比如说您是怎么样的来学习呢？
4: 那我参加失智友善哈，天使的那个培训嘛，从里面来学到一些如何能够做友善天使的这个志工。
3: 你刚刚提到说担任志工也是一段学习